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想黏着你，真没道理。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找装修，想要品质好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呢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那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您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而旧房的窗户给您换成70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的听众，您记好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呢，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太了，那材料用的会不会不好？跟您说啊，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呢，品牌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还都是 ENF 级别的，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的品牌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你比如说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那这些东西呢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Vincent，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用他温柔的旋律读懂了一位伟大画家的孤独，而王若琳用他独特而醇厚的爵士唱腔重新演绎这首歌时，我们听到的不再仅仅是悲剧，而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理解和温柔。

听众朋友们，您知道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座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有人说忘掉一个人从扔掉他送的东西开始，但是总有一样东西可能你试过很多次还是舍不得。周杰伦的这首黑色毛衣就是唱给那件舍不得扔掉的旧物和那个忘不掉的人。如果说这一首歌是带着淡淡的遗憾的温暖，我刚刚收到的一个听众朋友的微信，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温暖啊！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即将会到这个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的活动。那么尤其呢，他对于一些私密的健康，包括你像盆底呀、漏尿啊等等，他是非常这个专业和在行的啊。那么刚刚就是有位听众是男士的听众啊，他来报了名，他说是给自己爱人来报名，因为爱人就有产后漏尿的这个情况。你说这是何其的温暖呢？是不是？对，听到这样的信息，时时刻刻说明，哎，心里是记挂着爱人的，包括他身体的一些问题和毛病哈。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你也是一样，如果说希望能够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啊，包括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的，尤其是对于私密健康，包括我们说到的盆底啊、漏尿啊等等有改善需求的，你都可以报名到场来进行免费咨询。参加活动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是的，一旦是有这种私密的情况哈，出现问题真的是很闹人的一个事情，是吧？盆底呀、漏尿啊，除了产后漏尿，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这个年纪到了一定年纪，40-50岁以后，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一咳嗽打喷嚏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真是又痛苦又尴尬的事情。所以说你也力求想要改善，你想了解一下究竟怎么去解决，那你可以到现场来参加我们这次免费的面诊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张海林博士啊。那我们都知道北京协和整形，它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海林博士他正是整形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而且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他擅长的是面部年轻化以及这个私密的整形、胸部整形和再造、耳鼻再造包括瘢痕综合修复等等等等。刚刚我们也接到一个微信，是个妈妈给自己的孩子来报名，说这个胸部啊，是因为这个也是有伤痕。所以说你看，真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影响着美观，甚至于会影响到整个的未来的人生，未来你的生活的幸福感等等，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及时的把它解决掉。张海林博士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也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他的审美呀和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近20年经验扎根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又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您现在就可以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如果说您对自己某个部位不太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意见，有产后漏尿、盆底不舒服又不知道该找谁的，然后以前做过双眼皮、鼻子等项目效果不理想，想要修复的，或者单纯就是对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想要找个靠谱的专家啊当面问问的，那就抓紧来咨询。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平时想要挂他的号的，去北京还得排长队，这次是直接来到咱家门口，而且这个级别的专家来一趟也不容易啊，能够一对一面诊的名额更是有限啊。想要预约，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今天呢是5月20号 ,520 来到了，你的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礼盒，这可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的，主打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所以说520送给他小棕瓶再适合不过啊。咱就说哪个女生现在不知道雅诗兰黛呀，就连好多直男都听说过他，对不对？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都特别喜爱这个品牌，而他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是有名字，那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现在呢这个季节，可能有的朋友就会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涂太厚的精华黏黏糊糊容易闷痘，但是这款小棕瓶它里面的二裂酵母是超厉害的，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你涂上就想给皮肤灭火，用着超级的舒服。很多人总觉得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其实真正的偏爱从不是只在节日扎堆，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细碎的温柔里。那这款小棕瓶的礼盒既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更是日常给他惊喜呵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让爱意不止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今天是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同样100ml 的正装的小棕瓶买一得二，两瓶只要520。哇，这个价格从来没有过的机制，仅限520活动期间，就这两天，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它的效期到27年，精华每天都用，一定用得完。这可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只在这两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再送你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为什么这个小棕瓶能够活这么多年？用过的人都懂，它是真能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那真的不是噱头，就像是皮肤的夜间修护工一样，能够钻进我们肌肤深层给细胞充电。你熬夜之后涂它，

第二天脸不黄不垮，真的是比敷十片面膜都管用啊，而且一点不黏腻，很好吸收。最绝的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帮皮肤抵挡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厚敷当修护精华，熬夜追剧赶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不会暗沉垮脸。你就坚持用，用上两个月，你看看你的肌肤，你明显能够感觉到又软又滑，比同龄人看着要年轻好几岁。关键今天价格太香啊，平时一瓶官网就要1400，今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520。那这个价格就在520期间，就这两天，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啊，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来抢购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听过哈黄凯芹的《雨中的恋人们》，那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最后这一首歌也堪称是歌曲当中的经典了，《相思河畔》。这首歌呢，原唱是1962年由崔萍唱红的，之后被无数歌手翻唱过，而蔡琴用她醇厚通透的嗓音，在这首异域风情的旋律当中注入了一层成熟的风韵和淡淡的乡愁，堪称韵味十足。我是何欣，感谢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后的风巧筝据说自小就喜欢任贤齐的这首《天涯》，所以呢他也从女生的角度翻唱了这首歌曲，既有江湖的豪气又有女性的温柔。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阿四《热爱105度的你》。爱豆的笑容

热爱105度的你，虽然是一首广告歌吧，但是我想它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想告诉每一个人，我们不必成为 super idol， 本身每一个人都很耀眼，热爱生活的你最可爱。好啦，热爱自己呢，现在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星期五到31号星期六在我们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呢大家也希望得到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的当面评估，包括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尤其是对于私密健康等等改善有需求的，都可以进行报名到场咨询。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它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呢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的主任医师和医学博士，扎根协和近20年了。他非常擅长的面部年轻化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造、耳鼻再造、瘢痕综合修复等等，也曾经主持卫生部的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那近20年的时间的这个经验呢，扎根在协和也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护和美容手术，可以说是经验丰富。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要和张海林博士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话，面诊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说呢大家可能对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的话，想听一听协和专家的建议，或者呢比如说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也不太理想想修复的，或者呢可能就是单纯的对自己的一些部位啊有疑问，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可以当面的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是13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平时呢，可以说啊，去挂他的号呢，到北京得排长队。这一次呢，直接来到我们哈尔滨的家门口啊，这个级别的专家呢，来一趟其实不是很容易。所以呢，能有这种一对一的面诊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如果想预约提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电波前呢，如果家里面有正在备考中考和高考的朋友们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消息啊，应该说呢也可以帮助到大家。因为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家长也越来越意识到啊，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吧中国孩子人生

一当中的中考啊、高考啊这些大考来说啊，除了说我们要进行这个好好的备考之外，考前的专业的发展规划和科学的报考也是非常关键的。包括可能大家不知道怎么去选专业呀，选科目啊，择城市、填报志愿，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呢，也担心可能滑档、落榜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迷茫，我们家的孩子究竟哪条发展道路比较适合他？如果大家也有这些问题的话，黑龙江省高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有关于报考方面的消息，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高榜通呢，它也是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有10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老师是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从事高考规划有14年的时间，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榜通呢，还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这种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这些多个服务平台，也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而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在我们这里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大家备注报考，添加这个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应该说呢，考前的这一些专业的规划和指导呢，它是啊会结合孩子们的兴趣、性格、学科优劣势和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政策红利啊、就业前景做匹配，而且呢，也会帮助在复习的时候，孩子们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特别是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大家也知道啊，努力经不起试错，所以如果可以选择一个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为孩子和我们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刚刚说到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码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104513909。

七七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

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这部剧主角？王菲呢，也是时隔23年再一次为电视剧献声独唱。其实当时在这首歌发布的时候，全网就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说：“哎呀，王菲唱秦腔了。”当然，其实王菲的演唱除了给这部电视剧带来流量之外，很多的人现在在追这部电视剧啊，觉得剧情很好看，主角们的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而里边呢，还有一个没被唱歌耽误的好演员，就是孙浩。还记得他的那首《中华民谣》吗？

这首30多年的老歌，很多人说好像到现在再回味这首歌曲的歌词才觉得这就是人生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了。近期呢，在6月份我们的新疆游和西藏游啊，现在呢也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两个行程呢都是6月4号的团期，但是目前所剩的余位都不多，所以呢在这儿呢，孙薇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抓紧时间，别看说哎呀好像还有半个月呢啊，那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量提前。而六月份其实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吧，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天格外的蓝，仿佛触手可及，草格外的绿，看过之后好像心情也焕然一新。而这两个地方呢也适合大家跟团游啊。第一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省去了大家很多的这个提前准备的时间，那包括对于这两个地方啊，其实也让大家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省心。跟团游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要比自己啊去报名去规划线路啊，那也会节省很多的费用。所以呢，西藏、新疆，无论你选择哪个，都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你想去的地方，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另外呢，像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呢，也在我们的5月末啊，那这个团呢也再一次开启，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909出发，走安心放心的旅程，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提前锁定，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薇还会在电波当中继续和你分享，不要走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丁。

哈尔滨罐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时代的一束光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而时间对谁也不手软，风吹吹就长大。来自于毛不易的《风吹棒半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明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活动啊。如果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在这个剩下有装修的计划的话啊，那现在呢就可以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当中啊。其实对于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呢，无非就是啊想这个找一个品质好的装修公司帮自己省时省力，还能省点钱，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装修活动呢，其实呢也是给到大家以上的啊。

首先呢，这个大包整装现在呢，大家参与其中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所以先打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现在啊给到我们的优惠不止这些，48800是我们给到大家整装套餐的价格，如果大家打电话啊，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还有对于我们909听友额外的赠送，就是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啊。这个家装好礼都有哪些呢？像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这个窗户全部换成铝塑铝三层的，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想要这个额外的优惠，抓紧时间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而且呢，万象装饰呢，其实在这儿呢也是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项的，跟您签订合同多少就多少，不多要一分钱啊。所以说呢，48800啊，那也不是一个噱头。而且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品质好的，对吧？那万象装饰呢，它也是拥有一支专业的设计团队，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啊，打电话先抢占名额，然后我们再沟通就来得及。所以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可能大家听到这个48800整装，这个里边的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呀，都包含什么呢？那这个大包整装呢，它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统统包含在里边。品牌也是非常的齐全的，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国际的一线的品牌。另外呢，像这个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样子、颜色、款式都可以大家自己进行挑选啊。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了解详情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具体的详情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啊，那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表面的工程呢，也是只换不修啊。所以说大家打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夏天有没有想动起来的计划呢？那在目前呢，我们909呢也是给到我们听友啊，在这个夏天想运动，特别是想掌握网球这项技能的好朋友们，带来了一个专属的福利，188块钱大家就可以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了，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啊。那现在呢，其实网球这项运动啊，很多的朋友们呢都已经开始啊接触训练了。那我们呢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请到了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轻松地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战先不止学球，我日常的打球呢，百元起就可以了。高端的室内外场地随你选，而且呢，优质的球友圈打网球呢，也可以做到事业交流、运动交友两不误。这个福利呢，也是只限我们909的听友啊。所以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享受这个福利，添加微信啊进行预约，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上课的时间呢，我们会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啊来进行排课。上课的地点呢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那在这儿呢，场地给大家提供免费的这个球拍啊。其实大家呢，如果说前期我想要来体验一下，看一看适不适合，然后自己喜不喜欢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前期啊我们就是少投入，让大家呢也是小的这个费用就可以呢上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包括这些都给大家提供，您自备运动鞋就可以了。那大家呢想要约课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网球。打网球其实不用多说了，全身的锻炼，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啊。那如果说呢大家感觉到哎这项运动很好啊，想继续练习的话，这个体验课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选择成人班或者是一对一的啊，有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争取优惠啊。现在呢这个188的价格，三节入门课，大人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啊。想要这个约课的话，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茶，刘若英《当爱再靠近》。有一位网友评论这首歌说，年轻的时候只是觉得很简单听这首歌曲，现在35岁才懂，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可能是最奢侈的幸福。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又到了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啊。那商城的520活动呢，现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钱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那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活动，记好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精华这两个字，我们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对了，今天我们的暗号是精华，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啊。那今天呢，也是520活动的一个倒计时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精华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它可以说是护肤界的王牌，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大家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我相信可能很多的男孩子们也都听过它，对吧？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直到今天，全球的女生都特别喜爱这个品牌。要说他们家王牌的单品，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必须是有名字的，它也是妥妥的精华界的尖子生。现在呢，其实正好是夏天啊，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一不注意，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脸很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啊，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的，比较容易闷痘。这款小棕瓶精华，这里边的二裂酵母超级的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之后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非常的清爽，泛红时你涂上它就是给我们的皮肤灭一灭火，用着超级的舒服。很多人总觉得哎呀，只有520才要准备惊喜，对吧？但其实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说在节日扎堆，而是藏着日复一日的细碎的这个温柔当中。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呢，其实既是520送礼的一个正确选择，也是给他日常的惊喜，守护他肌肤的一个宝藏好物啊。那官网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块钱左右啊。我们也是说了，今天主要的是价格给到大家520大牌的一个美妆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是买一得二，今天我们两瓶的价格只要520块钱啊，两瓶的价格520，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就是520今天这个活动期间，活动结束恢复原价。好了，今天呢，我们520块钱是两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有效期到27年啊。精华其实每天都在用，一定能够用得完。520专属福利啊，就在今天，大家一定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下载现在下单，还能够再参与商城520的满赠好礼啊。那我们再送给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要知道今天520啊，买一得二。100毫升的正装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可是两瓶。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精华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而说到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为什么能够火这么多年，懂的人都懂，因为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核心成分二裂酵母不是噱头，就像皮肤的夜间的修护工能够钻进我们皮肤的深层给细胞充电，熬夜后涂它，第二天白天呢，你会发现脸不黄也不垮，比敷十副面膜都管用。它的质地是那种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腻。最绝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白天涂能够帮我们的皮肤抵住日晒环境的刺激，不容易泛红敏感，晚上呢厚敷能够当修护精华，熬夜追剧赶方案之后，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不会暗沉。坚持用2个月，你也会发现皮肤呢就是摸着那种又软又滑，素颜也透着健康的光泽啊。当然今天我们也是说到啊，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是520的一个破价宠粉福利，大家赶快薅，因为官网100毫升一瓶就得1400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可以说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地板价了啊。为什么说是地板价？因为今天520块钱我

我们是两瓶啊，买一得二，抱走两瓶100毫升的正装，也是仅限520。现在那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精华每天都要用，一定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溯源啊。那大家呢一定别错过。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精华这两个字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520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是到22号截止啊。买赠福利是层层加码，每天的活动都不同，还有1元钱抢告白礼的大牌美妆。所以呢，如果大家说今天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大家呢这个很喜欢啊，抓紧时间来进行团订啊。那记好，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精华两个字，回复精华两个字。

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那大家呢，想不想去看一看此时此刻绿油油的草原呢？也许除了去内蒙之外呢，到新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番景致啊。那所以说呢，近期呢，在六月份，大家想触碰更蓝的天，想感受到更绿的草原，想看更多的花的话，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新疆啊，包括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新疆的六月份啊，正是非常适宜的一个时候啊，特别是对于北疆来说，初夏，那大家呢应该说可以说是一年四季啊，相对来说不冷啊，然后呢，比较这个清爽的一个月份啊，那不像说来到了这个七月份啊，第一呢天气可能逐渐的这个热起来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暑假大军也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六月份，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想去新疆啊，都是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前往。这一次呢，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北疆啊。为什么？因为北疆呢，其实可能大家啊想要去到的地方啊，那听到的这些内容啊，更加的可能对于新疆的啊这些美景呢更深刻啊。那比如说，大家可能提到新疆，现在都会想到，哎呀，如果这个一辈子不去就白活了的，这个赛里木湖，对吧？啊，那特别是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吧，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呢，我们所说到的啊，它的这个水啊，更加的这个清澈啊，那这个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岸边的绿油油的草，这个次第溅开的这个花朵啊，也是让啊背后的这个雪山啊，就构成了一幅这个天然的画卷。大家呢在这个地方拍照，也有一种人在画中走的感觉。那包括我们所说到的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嫩绿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草好像能够掐出水来一样，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啊，然后呢，可能远处传来的这种奶茶的香味儿啊，这都是独属于我们所说到的啊。新疆这片土地能够带给我们的，包括独山子大峡谷，在这儿呢，大家还可以俯瞰上亿年冲刷出来的大地肌理，天山天池的花海等等等等吧。所以六月四号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新疆的这个行程，所剩的余位可是不多了啊。那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记好这个微信号码啊，添加微信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啊。那具体的详情呢，孙伟也会这个第一时间啊，添加完微信，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发送给大家。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藏的行程，在六月份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西藏呢，其实应该说啊，在这个六月份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进藏的时节。我记得应该去年我就是六月份啊这个前往的。然后呢，其实西藏的这个美景呢，我始终都在跟大家说，布达拉宫的震撼也好啊，包括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包括巴松措，这些美景可能只有大家到了当地之后，你用眼睛去观察，用身体去感受啊，才能够我们所说到的感受到西藏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圣湖圣景啊。那当然了，在西藏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大家呢其实跟着我们出行呢，有一点啊更加的放心，就是我们有带团进藏的经验啊，这一点可能也消除了大家很多的这个想去西藏的这个迟迟没有动身的这个顾虑啊。所以说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如果想要出发，想了解具体的我们的行程安排计划，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周全的准备，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那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疆游啊、西藏游啊，现在呢还有少量的余位，大家可以进行报名。我们的团期呢都是在六月四号啊。另外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也是在五月份啊，在五月三十号也是为大家呢全新开启了一条行程。那包括呢临近的这个五月二十三号啊，也有少量的余位，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特别呢是在六一吧，五月三十号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大家可以领着宝贝啊，到这个海参崴跟着我们，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吃一吃海鲜啊，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种我们所说到的独有的欧陆风情。那这都是我们所说到的离我们很近的啊，这个海参崴啊，可以呢带给大家的，而且呢，拿上护照就可以出发了。现在呢，免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该说非常的便利啊，而且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其实坐着这个大巴车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就可以前往这个地方了。还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拍照打卡的地方啊。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大家想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现在的陪伴就到这里了，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4: 每天

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江美琪的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前期选到合适的好房子的同时，再到装修环节。所以呢，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保持在线互动，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送给你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淘汰》。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3: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啊，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感受一下美丽的新疆。说到这儿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向往的、期待的，或者是想要的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各位呢仔细来说一说这个行程到底是怎样的。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了解了之后，然后带上家里人啊、朋友啊，或者是你的这个闺蜜，然后跟我们一道出发，真正的感受一下美丽的新疆的魅力所在了。因为其实都会知道，在五月份呢去到新疆，第一个是可以错峰出行，不用赶上假期的这个那么多的人，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可能收获的是更好的这种体验感。而且刚刚好这个时候的新疆，它美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是一幅画一样，层次感特别强。比方说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那个风感觉都会有一种松弛感。那在这儿呢特别推荐给各位，比方说赛里木湖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随时都可以拍下你想要的照片。北疆的初夏更是气候宜人，尤其是到了火焰山，五月份是一年当中哈非常凉爽适合到达的季节。在这儿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去感受它的这种红山的壮阔。所以一共是八天的完美之旅，双飞从哈尔滨出发，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特别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包括美食海陆空全部都安排得到。比方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在这儿可以真正满足你味蕾的需求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带上你的家人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155-4500-9966哈，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那这一次的行程一共是八天，出发的时间呢就是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供你选择，7880一架全含零自费。另外6月4号、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天的完美之旅，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如果说你心目当中有一个理想的旅行目的地，无论是西藏还是新疆，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因为每一个行程都会有一个主持人陪同各位，帮大家来监督整个品质，带你感受更多的是这种度假的真正的意义和满满的松弛感。155-4500-9966 155-4500-9966就可以了。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特别和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大家如果说刚好现在呢正在为自己的房子想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然后想要自己理想家的样子可以直接来落地的，那在这里特别推荐给各位哈，就是想用好品质而且又不想花冤枉钱。

万象装饰哈，绝对是可以给到大家更好的这种选择。比方说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活动，在这里各位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然后呢暂定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909的听友才可以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政策。至于是什么，接下来马上跟你分享。先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套餐以外，特别给大家赠送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呢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直接封顶，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他自有的专业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你现在赶紧就是拨打电话把位置占上，才能享受到更大的福利哈。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呦48800这套餐也太划算了吧，那用的材料能好吗？在这儿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全部都是一线国际品牌。比方说万象装饰大包整装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等等，那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之中，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全部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上百款颜色和样子自己随心挑选。如果说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包括大王爷，全部做到了这个环保等级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各位你喜欢什么样子什么款式你自己定，因为有很多的参考跟选择，对吧？你也不用担心会有重复或者是跟别人家一样，这个概率非常低。现在拨打电话直接暂定位置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这个装修的案例，看你想要的是什么样子。其中呢细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地阀、地漏角阀全部包含，然后像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防水呢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然后另外呢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情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做到了质保真霜哈，而且呢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就比方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到的，对吧？大家也不用担心10年只换不休。所以各位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抢定名额，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

六色彩虹这样的一首歌听过之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各位去旅行啊。我觉得这个旅行目的地也是大家所期待跟向往的，就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可能那首歌《蓝莲花》大家都有听过，而且歌词又非常的熟悉，就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一次带着这首歌一起走进西藏寻找答案，我们可以说用最快和最短的时间拉近了你跟西藏的距离。到了拉萨以后，安排大家目前哈就是规格比较高的旅游大巴特别来接待各位，直接给大家送上洁白的哈达，寓意是吉祥如意。那另外呢，第一天特别能够考虑到各位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要入住的是五星级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给大家准备了每个房间都会有氧气，所以呢尽管哈、放心就可以了，你不用提前焦虑。还有我们这次行程可以说是909独家定制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6月4号一价全含零自费。在西藏有5个五 A 景区哈，我们去4个，比方说布达拉宫，而我们呢是要入内进行参观和听讲解的，大昭寺也是如此，还有巴松措的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你像药王山的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这些一个地方都不会少，全部都给你安排得到了。7天只需要6880，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之地，海拔又不高的地方，所以让大家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的过程，尽管可以放心。想要跟我们一道去到西藏感受一下传奇的魅力，现在添加微信直接锁定名额，155-4500-9966，155-4500-9966。另外5月25号、6月4号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现在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同样添加微信锁定位置就可以了，分别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再坚持一天就真的到周末了。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金丽，在这个上午和你继续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那么就要自己咬紧牙关继续忍耐，或者选择释怀前行。送给你这首大欢的《未来》。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你是最爱是许茹芸的第六张国语专辑，这样的一张专辑实际上也是她非常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标志着她从早期的苦情风格向更丰富更多元的音乐表达的转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你是最爱》这首同名歌曲。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好的天气当中，其实呢，去到球场出汗啊，真的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这个体验的季节。所以说，如果正在找一个运动项目，那么也想要啊，在这个周末或者是晚上下班的时间当中啊，去好好的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给大家推荐一项运动，它就是网球。因为呢，之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网球是一项还挺贵的运动，对不对？不管是租场地还是约私教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909依然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于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188元是能够得到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行不行？能不能感兴趣？那么通过3节课，完全就能够感知得到了，零基础完全 OK。咱们是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以及对打，而且呢，整个装备也是不用你准备的，咱们球场啊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您只管去就可以了。所以说福利只限我们909的听友专享，大朋友小朋友啊，如果想要找一项运动，那么可以去试试网球。因为网球呢，它是能够让我们全身得到锻炼的，包括我们的腿部、核心、手臂还有背部的肌肉，提升整体的这种力量感。而且呢，对于咱们大人来说啊，它可以和不同的人去搭档去对战，它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方式。并且呢，在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思考好战术的，是需要预判对手的，它能够锻炼到我们的决策能力。那么现在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预约报名了，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上课时间呢是每周五、周六和周日啊，你可以选择一天跟教练来约课。那么上课地址是道里区啊。添加手机的微信告诉你具体的位置，所以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是最重要的，13904806169。

39040866169，这个活动呢仅限我们909的听友专享，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来预约，一起上场感受一下网球的魅力。139040866169 139040866169。

咱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的浅夏的五月啊，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听友们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万

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70铝、素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向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向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向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而且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而且它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是想选择地板的话，是有生活家的、大自然的、德尼尔的、大王椰的啊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向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到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到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向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向装饰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向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我们来抢占名额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招募到的是909的经典线路了，我们的西藏啊，四飞七天的行程。很多听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什么时间进藏是最适合的？其实呢，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但是呢，也有人说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它就是进藏最好的一个季节，而且错峰出游也会让我们的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所以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在这个季节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小团出行的品质，仅有20个席位跟我们一同进藏。夏天啊，西藏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因为基本上好像跟我们哈尔滨的温度差不多，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等等。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那么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了。所以这样的一趟行程，如果之前没有跟住我们的脚步，这一次就不要错过了。我们的价格只需要6880元，那么来到暑期就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说抓紧时间哈，和我们的行程一起出发，一共8天的时间，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也可以去北疆那一边看一看。日期行程啊，都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13904806169。

现在呢，909的线路是有西藏和新疆以及俄罗斯的线路可以选择，那么都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备注旅行。

在周末的时间啊，如果还能够带上两天的假期，想要来一个短途的出境游，其实我们哈尔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可以去到海参崴。那么海参崴的行程我们继续在招募当中，咱们坐着汽车就能够体验出境游的快乐了。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对不对？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够成行，总觉得好像去到那样的地方得需要七天半个月的时间，那么不如就跟我们先去趟俄罗斯的海参崴啊，去感受一下同样也是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咱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么这次就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定到了周末啊，大家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每周六发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16个人的小团出行，那么全程一台车，我们就直达海参崴了。我们也升级了1+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非常的宽敞，坐久了也不会觉得累，而且呢在整个行程当中还特别升级了一顿非常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不是在家里就能够体验得到的。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啊，我们都是首道门票全部包含了，而且还赠送了5大游玩体验。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吧，1390480-6169，1390480-6169。它是中俄双语导游讲解的，只需要4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来一场909海参崴的双栖之旅了。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成人只需要2180一价全含的费用，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来了解我们909的车型，1390480-6169，1390480-6169。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叮咚。李宗盛的《山丘》是写给父亲，也是写给自己的。是啊，山丘其实象征着人生当中的种种困境和挑战，但我想你也可以把它比喻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坚持。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听过了山丘，我们再来听《越过山丘》。

是说听这两首歌《山丘》和《越过山丘》，会想到《东邪西毒》里欧阳锋说的那句话：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思维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在这个夏天给我们的听友啊，带来的福利。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也想要出一出汗，动起来，然后呢掌握更多的我们所说到的运动技能的话，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申请到了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就是188块钱大家就可以上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了。你说我没有基础，不会练，找不着场地，没有球拍，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啊，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带领大家挥拍发球对打都没有问题，而且呢高端的室内外场地随你选，福利也是只限我们909的听友，在这儿也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啊，那来报名，报名可以添加微信标注网球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网球。日常打网球呢，100元起，室内的高端的场地大家可以选啊。另外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啊，打网球呢不只是有我们所说到的锻炼全身、释放压力、反应更快、结交朋友、强健骨骼、锻炼大脑，而且呢也是啊一个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当然了，这一次的时间呢是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啊，我们的这个老师会给大家进行排课。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儿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场地有了对吧，那我们也给大家免费的提供球拍啊，先来感受，你只需要自备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另外上课的时间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站先体育，在这儿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可以来约课报名，就可以享受到188的价格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网球。如果说体验的好，这一次后续想继续学习，还有成人班1对1，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都会享受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优惠价格。记得标注网球，添加微信170-444-99099。

0: 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缘由会》。我总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在周杰伦所有的曲目当中被低估的一首甜歌。方文山的词将青春恋爱的细节写得淋漓尽致，就像周杰伦唱到的，里边有气球，有琥珀色的黄昏，有果酱，有鸡蛋糕，勾勒出的是一种甜蜜又青涩的恋爱画面。而且这首歌的歌名其实也是一个倒装，倒过来念就是会有缘，也成为了很多歌迷津津乐道的一个浪漫的彩蛋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啊说一说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线路啊。近期呢其实有我们的新疆，有我们的大美西藏，还有呢很多的朋友们为之向往的大家呢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海参崴啊，所以呢想去哪里啊，不同的团期大家呢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先来说一说西藏之旅吧。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在6月4号出发。提到西藏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可能首先会说神圣的布达拉宫，对吧？也有人说是清澈的羊卓雍措啊，或者是高原的辽阔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6月呢，如果大家想圆上您的西藏梦的话，跟着我们909出发吧。我想可能不只是一场我们所说到的风景的奔赴，也是一场藏地生活的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看好玩好吃好住好，把西藏的美好一次性的收进心底。在这儿其实想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就是每一次啊这个从西藏回来之后，我们的这个团友啊似乎好像形成了一个默契，就是大家都会写一些小作文，感慨一下这一次行程的自己的这个收获啊。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大自然吧带给我们的一种创作欲，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作家呀、文学家呀、艺术家呀，他们喜欢到这些地方啊，大山大水的地方去采风啊，然后有着独特的我们所说到的当地的这种人文。那西藏我想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到了那边之后油然而然的可能就会想通很多的事情啊，也会像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看到很多的这些圣湖啊、圣景啊，然后就会有一些感慨所抒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说啊，这个要这个想不开的时候去西藏，开心的时候去西藏，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去的一个原因吧。那这一次呢，我们6月4号的这个行程呢，也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像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西藏，大家第一次去啊，一定要去打卡的这些美景啊，那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大家也不用这个说要去做攻略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已经很成熟啊，能去的都给大家安排到啊，而且还要保证什么？保证这个大多数人到了那边之后啊，在适应了我们所说到的当地的这个高原的这个环境之后，能够去很好的欣赏这些美景。所以跟团游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省心、安心和放心，那些攻略你都不用去做了啊。那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把这些都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你像可能没有去过的朋友们说，知道布达拉宫、知道大昭寺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呢，其实如果你不提前去进行预约的话，可能到了那边几天的时间你都不会约得到，能够进入到里边，是不是？那岂不是白来了，对吧？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现在看一些综艺呀、是不是啊？也应该知道啊，当你亲身去做这个导游的时候，真的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所以与其说呢大家想更加的省心，包括想省钱，那最好的就是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而且电台的团大家也去得更加的放心。6月4号新疆啊，西藏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同时呢，我们6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新疆呢，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如果大家想去北疆看更多的美景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啊，同样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 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我们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还是那句话，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想要领到福利，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先把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关注起来啊。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啊我们的这个优惠价格带给大家。而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商城520的活动，实付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送送送。新朋友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1元钱就可以抢告白礼，还有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来说一下啊，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好了啊，说到精华，你会想到哪款精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礼盒，它可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的明星都在用。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的稳稳当当。说到这个牌子吧，雅诗兰黛应该没有人会不知道吧，对吧？应该很多男生也都了解它。上个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生都特别喜欢这个品牌，而他们家的王牌单品啊，小棕瓶的这个精华必须是有名字的，可以说是精华界的一个尖子生。现在呢，其实正好是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一晒就会感觉这个脸特别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涂太厚的精华黏糊糊的，不得劲儿，对吧？那这款小棕瓶的精华呢，里边的二裂酵母就超级的厉害，它能够深层锁水，干皮你涂完了会觉得很水润不紧绷，如果是油皮呢，你用着也很清爽，泛红的时候还能够给我们的皮肤灭灭火。总有很多的人呢可能会觉得520要准备惊喜，对吧？但其实有的时候呢，惊喜也不只是在这个节日当中扎堆啊。我们所说到的就是像精华一样，把它藏在日复一日的呵护里。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它是520的一个送礼的很正确的选择。当然你说这个爱意不只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当中啊，今天呢其实最主要的是给大家带来520的优惠啊。因为这款小棕瓶平时大家在官网上雅诗兰黛卖多少钱，1400块钱左右，100毫升。今天我们520的大牌限时美妆福利，两瓶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520块钱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这两天在听我们的优惠福利的时候都知道啊，基本上呢为了给大家这个优惠，这个价格都是凑在了520啊，所以呢这是平时没有的机制，这个价格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呢啊，也就仅限现在520的这个活动期间，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精华每天用啊，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那想要啊购买的话，我们是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520的这个活动好礼，大家实付满520块钱，现在还有额外的海蓝之谜的小样会送给大家。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精华这两个字。雅诗兰黛这个小棕瓶为什么能活很多年，可能懂的朋友们用过的都知道，它呢是真正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不是噱头，是我们皮肤夜间的修护工啊。那你熬夜涂它之后呢，第二天比敷10片面膜都管用，质地是清透的浅棕色，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也不黏腻。最绝的啊，要说它是双模式，白天呢你涂它的话能够抵抗住我们的日晒呀，环境的刺激啊，不容易泛红。晚上呢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你涂它的话就是那种能够当护肤精华来厚敷的，追剧赶个方案第二天脸还是透亮的，坚持用上2个月，那即使素颜都透着这种健康的光泽。今天呢520我们真的是宠粉破价的福利，大家可以去薅这个羊毛啊。官网100毫升1400，那今天我们呢是双重的福利，
两瓶520块钱就到手了啊。那活动恢复呢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回复这个词精华啊，就这两个字打出来，我们刚才所说到的520的这些福利链接都会在这个啊，给大家谈到的这个链接里边找得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

天气倒是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

我们总在说最怕 rapper 唱情歌，也怕高音歌手唱孤独。王子弘凡和王赫野的组合把这首歌的遗憾拉满，你喜欢上了太阳，可我只是海。好了，如果大家想看海的话啊，那最近呢我们909也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大家可以去，就是海参崴啊。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可以很近距离的啊，那我们跨境看海的一个地方。而且海参崴呢其实不光是有啊这个美丽的海岸线啊，那更多的更出名的其实是它的海鲜啊，有很多可能离那边相对来说比较近的朋友们啊，现在呢每到了周末都会到那儿去吃一顿物美价廉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这一次我们四天的行程当中也有安排，并且呢行程里边呢还可以大家呢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啊，那让大家呢到那边去尝一尝鲜。除了有这个海景吧，其实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里边还有非常值得大家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啊，无论是七月安生里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然后还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可能想要去亲手触摸的这个9288纪念碑啊，也是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很多的朋友们向往的啊，这个世界上最长铁路的这个传奇，包括还有这个二战英雄 C-56 号的潜水艇博物馆，这些在行程当中都统统的给大家安排上。目前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来报名，5月23号如果有护照的话，现在呢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如果呢在61期间啊大家有这个打算的话，那我们30号的行程也已经开启了。虽然我们所说到的现在免签啊，大家呢去那儿跟着我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啊直接入境了，但是呢前提是什么，是需要有护照啊。大家如果呢还没有护照的话，或者是护照已经过期了，建议大家啊提早来进行办理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了解这个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大家呢近期呢有装修需求，或者想在今年啊把自己的这个家更加的完善一些的话，那现在呢万象装饰也给大家在五月份开启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这个活动。大家呢找装修可能这个基本上啊都是首先要求品质好，对吧？另外呢又不想花冤枉钱。而万象装饰其实这个活动呢应该说让大家一听这个价格就会觉得很透明。大家呢想要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打这个电话呢不光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包整装48800，还会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啊更多的这个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啊，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明码实价都给到大家。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换成三层铝塑铝，包括暖气片、防盗门。所以要装修的听友呢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啊，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保证大家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啊。而且呢有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您设计，要什么样的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呢这个价格觉得可以就打电话啊，那都有优惠，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48800这个大包整装都包含了328项，也都给大家列清楚了。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是包含在里边的。品牌啊，也都是很齐全的，都是国际的一线。像这个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陶瓷。另外呢，像这个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级别都是 ENF 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都可以随意去挑样子和颜色。如果你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哎，我都可以选哪些啊？那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当然也可以啊。大家呢到这个万象装饰里边，抖音当中去搜索，里边有装修的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或者是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啊也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就是由万象来进行负责。所以呢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呢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啊。那像这个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啊，十年是只换不修。所以大家呢其实打电话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优惠的名额要这个来进行抢定啊，记好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可以说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更加的透明的。然后呢刚才所说到的那些内容也是让大家知晓啊，那具体的里边的这些细节啊，包括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很合适，都要拨打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言人中你想要的这首歌，言人中的声音仿佛天生就应该跟这首歌曲的节奏融合，让我们每次听起来既有心碎的感觉，又有一种治愈的那种疗愈的感觉。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思维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有海参崴的行程，在六月份呢我们还有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出发，想要去一生不来就会觉得有遗憾的赛里木湖，想要去打卡这个季节嫩绿嫩绿的这那拉提空中草原等等北疆的这些美景吧，都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前往新疆游啊、西藏游啊，近期想出发，包括这两天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七月份有什么样的行程啊，都可以提前来进行锁定，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人很少啊，我们没有到场的这个人都有谁呢？王晨，店里又来客户了。实话说，因为这个他没来，我挺高兴，他开张了啊。小张总呢是正在处理一个贷款的业务，如果说马上完事儿，他稍后赶来，那样的话提醒我朝他要20块钱罚款。
6: 这就是送钱小工兵，咔嚓咔嚓前来报道。
5: 哎，这里是徐峰侃车啊。这个市场上现在有什么车型想要选呢？这个行情有什么变化呀？车辆对比优缺点，尤其看看什么电池续航啊、售后保障啊，这个我们大概其实都能掌握一些。二手车的价格评估买卖，如果你有二手车，最近就是估摸这个1年半载你肯定要卖的话，你不如现在卖了啊，因为一个月差的钱现在差的猛猛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我还真就不是从刘大爷那儿得知的，我为了掌握市场行情，我天天晚上看二手车贩子直播，我看南方的，我不看咱当地的。
7: 南方有
5: 没有风向标作用？
7: 嗯嗯嗯，
5: 南方有风向标作用，这个价格现在真是一日千里的掉啊。
7: 咱一个车友呢是这样的，他在去年年底吧，买了一台18万多的车，是个自然吸气大排量，咱就不提啥车型了。这台车现在市场上价格呢，就卖13万多块钱，赔5万。
5: 这个关于使用汽车中有什么疑问，也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是呢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都是打字，别发语音。
7: 看我高哥这小麦送的，
5: 我高哥现在是这么情况，高哥没时间说话，他那个今天这个转账受限之后吧，他问咱听友，那听友银行的截图发给我了，说是问我这咋回事，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7: 转的笔数太多，我说是没笔的笔，
8: 不是额度，
7: 对对，笔数太多了，
5: 高哥给限额了。

0: 哎呦我天，现在姐，现在是咋的了啊？今天520啊，非常重要的节日，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这个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
1: 看不看网上有个视频？
0: 嗯，
1: 一个公司大伙报自己年龄，我2000几的，我2000几的，完了结果到我19，还没等说会儿，呀哒啦滴哒哒，侏罗纪公园音乐都想起来了。
0: 太恐怖了啊，这一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人都成了老古董了。大家好啊，我是领跑的橘子。那咱们书归正传啊，说一下这个领跑的现在这个全新的车型。其实我今天来呢带来了这个6台特价车，是 B01。 B01 有6台的特价，是什么车型呢？是550的激光雷达版。3台灰色，2台白色，还有一台黑色，对，说白了就是库存车。这6台车呢，是由于一些客户的这个原因啊，比如说贷款没通过呀，或者等等啊，就是产生了一些退订。
1: 是 B10 是不是
0: ？B01 轿子，
2: 对，一款
0: 轿
2: 车，
0: 一款
2: 轿
0: 车550的那款啊，激光雷达的这个车呢，是轴距2.735米，车长是4.77米。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纯电版的这种轿车啊，都可以来看一看，轴距也够用。
1: 我想知道你这个这指导价多少钱那款？
0: 113800。
1: 哎，113800。哎，我等会儿我想找这个图吧，结果还打开个京东。
0: 老谈广告吗？咋整的呢？
1: 谈广告来了。
0: 没事。然后大家如果说想看这个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实车的啊，还能开的，你一定要到店里面去看一看。这几个车呢都在先锋路放着呢。如果说这个关注10万出头的这么一个这个轿车，
1: B01,
0: 对 ，B01 轴距2.735米，干网约车也是够用的啊，都可以来看。哎，有这个是蓝色，也有一台这个。然后
1: 一个蓝色的，还有啥色的？
0: 有蓝色、白色、灰色、黑色。
1: 白色是这个吗？
0: 黑色有一台。
1: 那个黑色的其实真好看，但我
0: 对白色特别漂亮。
1: 有这个茄子皮色吗？
0: 茄子皮色没有。
1: 啊，
0: 就这只仅限这四个颜色啊。所以说关注这个车型呢可以来看一看啊。现在这个车的这个优惠价格呢是厂端优惠5000，店里边优惠4000。正常这个车是没有优惠的啊，相当于是多优惠了4000块钱。针对咱们听友有6台特价车，一定要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这个车我跟大伙儿说啊，现在优惠完了之后啊，这个价格，哎呀，你看这个现在广告真是无处不在啊。我先点看看内饰哈，这个一打开又是广告啊，内饰是，啊，跟大伙儿再说一句，电车不用看内饰，全一样。你现在找个别的电车去看一眼，也是这样。
3: 大屏
1: 啊，中间一个横着贼宽老大扶手啊，
2: 都这玩意儿。
1: 优惠完多少钱？
0: 113800减9000。
1: 9000。
0: 104800。
1: 省补呢？
0: 省补的话是8个点呗，相当于再减8000，那就是9万块钱，9万多。
1: 续航多少了？再说一遍。
0: 550。
1: 好嘞。
4: 这什么车呀？补贴新能源没有封顶吗？
3: 8个点
4: 有封顶。
3: 封顶
4: 是15000，
3: 没到15000啊，你
4: 得补啊。那要没到，
1: 高个头。
3: 对啊，
4: 你昨天说D19，你还是8个点呢。
3: 说的是今天的事儿
4: 啊，
3: 你老往前过呀，回旋呢。
5: 我这哎，
4: 今天是不是门给送花了？
5: 就是有意思了，挨刺儿没够。
3: 对，
5: 对哈。
4: 接着说啊，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真诚走心，建立信任，才能一路向阳。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50品牌店里呢上市了一款热度比较高的车型，搭载了华为乾坤科技旗舰的大6座插电混动的 SUV 华境 S。 这款车呢有这个鸿蒙座舱，而且呢搭载了全球首款激光雷达呢，进入了一个舱内的时代。它有什么优点呢？要是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开一圈，走走先锋路的火车道。
1: 多少？这车多少钱？
4: 149800起步。
1: 哎，东哥，合适啊？
5: 合适。
4: 轴距达到
5: 是首先一点
1: 合适啊，
4: 新
1: 车。
5: 首先一点人就双色车身。
4: D19的价格，
1: 双色你得选
4: 啊，车身呢？
5: 对啊，双色车身嘛，不是
1: 标配肯定不是双色的，
5: 对
4: 不是。
5: 但这个东西加钱加不了多少钱。
1: 这个必须买双色啊！
5: 对，最起码跟迈巴赫的看
1: 十几万啊，
5: 是
1: 十几万啊，
4: 超高性价比的一款车型
1: 啊！找高哥能不能再给点东西？
4: 那个赠品，那给点吧。听友来买车，我们不像有的。

0: 品牌一口价咬得死死的，在我这没这一说。
1: 哦，
0: 高低得让听友得到点实
2: 惠。什么电池？
0: 电池
2: 不知道，
1: 一问他就懵，一问他就懵，
2: 一问他就懵。
1: 刚才我看你说
0: 宁德时代的
1: 电，我刚才你说什么 CDC 呀、啊？这底盘是啥
2: ？CDC 谁呀
0: ？CDC 是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
1: 不是啥，我知道它是个英文，这汉语拼音就好像不就不念这么念了。
2: China Doctor Computer，
1: 这个你告诉我 ，CDC 这底牌是啥底牌？
0: 嗯，就是底盘挺扎实，坐着舒适性还好。
1: 就是 CDC 就是这个意思。
3: 老、
0: 其实百闻不如一见，你最好来看一看。
2: 这车我觉得挺值呀、啊，十多万，
0: 超值。
2: 哎。我要是买完之后，你说我把那标换成领跑的，是不是我就一下子就起来了？
3: 哥，你等他二手的，没准就是
2: 几万块钱哈、啊。
1: 其实
0: 不，人不都输在了等上
1: 了？我觉得你要买了这之后，你换上迈巴赫的标，最起码出去的话，大街上稍微懂点车上，哎咦，迈巴赫出绿牌了，
4: 双色车身，
1: 人家就双色的嘛，
2: 对，双色车身，
1: 对呀、
2: 嗯，选双色加多少钱，高哥？
1: 不知道，
2: 而且双色不是那仅有那一款双色可以选
0: 啊。
2: 我刚才看一个
0: 各种颜色各种搭配，
2: 它双色的，你知道东哥它这里边有还有红红白的呢。
1: 是这样，比方说你要是这个酒红色的啊，咱说紫色的话呢，那它可能就是配的黑顶；如果要是黑色车身呢，它就配的银顶啊，就这么情况。
2: 高哥再说一遍价钱，
0: 149800起步，贷款两年是零利息的。各种置换补贴也都有。
2: 这个、这么办，我问一下这个老盖溜子，东哥，你觉得这玩意儿回村好不好使？
1: 但是得换上迈巴赫的标，
0: 这标一般人都不认识。
1: 你说对了，那个隆重介绍一下，这车都挂了几个标呗？
0: 就一个标，钻石标吗？
1: 不是，宝骏的啊。
0: 不是，严格来讲，哎，是宝骏的。
1: 你看，你钻石标不是宝骏的吗？
0: 但是这个
1: 五菱的话，也不也出了这么一款车吗？
0: 下半年这个标就准备换
1: 了。五菱标，这不就这么简单说
0: 就
1: 完
0: 了
1: 呗？
0: 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销售电话是3881948，现在下定呢，还有更多惊喜。
2: 嗯，好，
5: 哎，真好，说完了。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都玩那个。新能源了，那咱还是介绍传统的啊，汽
2: 车，
5: 啊，那咱们现在昂克赛拉啊，89万块钱都可以买得到啊，2.0自然吸气6AT变速箱，虽然说动力性稍弱，但是耐用度非常好，安全等级也非常棒，啊，欢迎大家去试驾啊，咱们店里头有主销车型的话，C-5，因为 SUV 里头它是销量目前店里头最好的啊，125800的，咱们都不到10万。啊，但是政策您一定要拿齐啊！欢迎大家啊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您自然进店肯定没有我给您东西多啊！15846377735。
1: 520的日子确实不一样。
2: 对我高哥来讲，
0: 不是这个话题你就别参与了，你就说说二手车就得了。
1: 我让他说，我让他说完了之后，我让他感受另一个
0: 世界。严格来讲，这个叫荧光绿。
1: 我没说，你看又说的，我说520，你看咱们的题，别带节奏啊。520确实不一般，因为什么？
2: 不一般呢？不一般，
1: 因为今天上午红腾收了一台车，收了个爱丽舍，完了还来个啥？来个50。所以我说好像520跟卖车有啥关系吗？但是确实店里没有人。
3: 520，哎呀，
1: 对，如果那啥 如果现在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直接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找评估师看车评价，4881357也可以评估二车价格啊。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想评估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
2: 都完事了，咱们说车啊。今天开头就有问车的。什么原因呢？是要送礼物吗？
3: 那就得选现车呀。
2: 对啊，你知道一开始就是咱们节目开始就有问新车的人太少了，今天马上就有人要买 B勾30，但是兄弟，你要买两驱的，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3: 这车
0: 两驱的都是燃油版，
2: 不燃不燃油版，高哥买这车买两驱的图啥？
0: 那个泛越野嘛。
2: 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
1: 这个车两驱的是应该是后驱吧，还前驱？
0: 应该是前驱的，
1: 是吧？
2: 问领跑 D19双色车身加多少钱？
6: 正常加10000，但是现在这个月啊，减半儿，
2: 5000，
6: 5000。还有那个养舱也是。

0: 基本上全是。
1: 选哪种的双色的多？
0: 现在目前没有一台是纯色的，全都是选配的，选的这个双色品的啊，绿银、黑银比较多。像买这个车的，就买浅色的就很少了，都买这个绿色、蓝色、黑色的比较多。
1: 浅色确实瞅有点呆，
0: 对，
1: 没有那种活力的感觉。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绿的。
1: 哦，你喜欢绿的？
0: 哎呀，它这个绿可不是这种绿啊！
1: 不是，这个屏幕它颜色会有失真的。
0: 嗯，实车特别漂亮啊，展厅的这个是。
1: 没，那个看这车实车，你去加橘子微信啊。
0: 对，而且
1: 随时欢迎你们到。
0: 车漆颜色虽然说都能选啊，就是车漆还不一样的，你可以加我。
1: 选双色得加钱，
0: 嗯，
1: 不是得加时间是不是？
0: 不是，时间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但是你现在就是双色的这个10000块钱，现在是折五折嘛，加5000块钱，这个是有时效的，这个月有，下个月有可能就调整了啊。氧吧那个肯定是下个月是10000了，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买虎巴找谁？找刘大爷吧，
2: 直接加我微信就行啊，17148135。这个虎巴呢，也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二手卖的红腾来能享受到全额的这个厂补啊。
1: 20年的嘉旅，53000公里，1.47L80，但是有三手了，兄弟说个有喷漆，其他没毛病，说明是有一片是吧？
2: 这个车的话呢，家里的话也分高低配，比方它的最低配的话呢，也是没有天窗的，也所没有所谓的真皮座椅啊。说个大概吧，20年的嘉陵5万多公里，如果有两三片划痕补漆的话，哈弗一手或者两手，市场终端价格5万左右。
1: 张海峰要买 Q6 纯电，他要对比的是问界 M6，这俩买哪个？我不知道 Q6 纯电现在多少马奶啊？
2: 查一下呢，
3: 这个精确的价格我查一查
1: 啊，你查一查。
2: 但是 Q6 这个纯电的话，在哈尔滨卖的销售量特别特别的小。
1: 相比之下，我不管啥谁好谁赖，我跟你说，你就看问界 M6 了，因为 Q6 纯电版，咱先要明白一点啊 ，Q6 是哪个平台的产品？它是大众的那叫 M 什么 QB 平台是吧？横置发动机的。Q6 呢，跟那个谁啊，跟途昂他们是同一平台的，是油改电，而 M6 生下来人就是电车平台。你要非买电的，你就买 M6。高哥多少钱 ？Q6？
3: 279800，一直到359800。
4: 他俩价格差不多。
1: 不是，这高配挺贵啊。
2: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了，如果你要买个新能源车的话呢，尽量不要关注这些造油车的，造出来的这种新能源的车。相对于这些专业制造这新能源车的话，确实呢，他们呢在时尚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差点意思啊。
1: 另外，高哥介绍自己产品的开头，有听友给我提意见了
3: 啊，
1: 说那天我给你设计那语言多好，你为什么不长期不用？啥呢？就是提新车踏山河，我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4: 哥不是他不说，他背不下来。
3: 有点太长，我要念过的都有点硬。
1: 拿纸写上，
3: 不能有语言色彩。
1: 拿纸写上。打小就挺坏。他说我有个20年的君越，19款的精英版，48000公里，全车4年保养记录，2片刮蹭没收拾。
2: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啊，应该7万多块钱，8万块钱嘛，也就是水平。
1: 21年 GL8652T， 80000公里，改了个单侧电滑，改了个电尾，这都不算啥啊。查博士报告给我显示是改装车，问影响大不？
2: 这个改装的话，他看这个改装具体得看怎么看，你改哪儿了？
1: 我告诉你，有些改不影响价格，比如说查博士查的啊，我给你们举例子 ，D 级大豪华轿子里边很多改装过座椅滑轨。
2: 是
1: 在茶博上就有，
2: 但
1: 这个东哥它对价格是不是一毛钱不影响？
2: 对，没有影响。为什么茶博士在检测的时候会做出一个改装车这么一个出这么一个报告的话？如果像这种改装车出了这个报告之后啊，我们假设啊，并没有说我们车友这台车啊，假设这车有水烟，茶博士不负责的，因为呢你有改装，那么呢你肯定是铺地板了，一铺了地板，那么这车有没有个涉水就检测不出来了。所以的话，他出了这么一个改装车的。另外，你这个价格具体的话。 你得看你是哪款，因为就六五二的话它应该是分三款，所以说二车这东西一车一价想卖的话，你就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都可以啊。
1: 这个下面这个车东哥你应该对它多少有点感情。
2: 嗯嗯，
1: 2014年350
2: 啊，我老有感情了，我特别有感情了。
5: 14年不抬头，
2: 14年
1: 当年不抬头，14年正好买这个。
5: 对，
2: 14年的话，如果、啊、咱不说我杨哥啊，不说杨总，杨哥咱就不提了。
1: 嗯，
2: 14年的话，如果像我高哥，然后爬往这个2350后排一坐，全景天窗天幕啪一打开，使个三星大手盖子，我一往那一放，那基本就是就像徐老师说的啊，商业巨子啊，行业大佬，
1: 行业大鳄
2: 啊，行业大鳄，
1: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2: 那他走的挺早啊。啊，
4: 他神是神，但分哪个
2: 顶？2014年的话，2014年这个东西的话，现在如果说要价的话啊，基本就是3万左右啥的都有。但是我个人建议千万别买这个车。
1: 嗯、
2: 虽然呢，它的车现在不值多少钱了，但是它的配件还是照着奔驰的高端车的配件去定的价格，而且故障率特别高，油耗也特别高。
1: 嗯，这是问界 M9 新款。
2: 嗯，
1: 理想 L9 李维斯，他俩的智驾系统有多大差距？另外，线控底盘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要？哎呀，我说实话，我对不起姚司令，为啥呢？
2: 嗯、
1: 那 M 九那天上市，我没咋瞅，我光瞅那假保时捷去了。
2: 嗯，但是咱们这无所谓，有个电车之父啊，
1: 高哥给讲讲新啊最新款 M 九。
3: 其实这两款车说到智驾应该是不分上下，国内的两个品牌的旗舰车型
2: 啊、
3: 哦，
1: 嗯，这个我也
3: 知道，新能源的领头羊了。如果你要说底盘线性的一块，我看李维斯上市就是换轮胎不用千斤顶，
1: 它咋换的？
3: 有一个功能呢，四个轮胎呢直接就能翘起来，
1: 嗯，
2: 翘起来其中的一个
3: 啊，翘起来的其中的一个轮，
2: 还有一个车，
3: 这个技术确实很厉害，
2: 还有一个车也有这个技术，知道吗？
3: 啊，
2: 啥车？
3: 那我不知道。
2: 啊，
3: 我就看这个了。
2: 我那个泰巴，
1: 啊，他们俩都有这个
3: 泰巴，
2: 嗯，叫云辇系统。
1: 哎，高哥
3: 啊，
1: 像这种车型，我先问一个题外话啊，他俩这种专用轮胎多少钱一针儿？2500够不够？
3: 2500差不多，差不多2500纯电的车型的轮胎，
1: 对吧？
3: 对，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啊，我告诉你，李维斯贵不贵？好不好？挺好啊，这道里边你就。目之所及，这车没挑啊，51-52吧，
2: 51万多，
3: 50万9800。
1: 但你知道问界 M 九多少钱吗？
3: 莽莽才，
1: 那咱不都得是奔高看吗？
3: 啊，
1: 是不是？
4: 66万多。
1: 对啊，你这玩意儿差了多少钱呢？差10万呢。
2: 而且的话呢，我们说的是66万多的前提下呢，还是你不打勾。
1: 对，打勾的话，我最高能干到69。
2: 不是，那天我特意跟姚总请教了一下，我说姚总，你看，咱也不懂车，咱请教姚总吧。我说我要把这个勾给他打满了，你看我给你多钱合适？
1: 10万。
2: 他说你这样吧，哥，那个你给我76.8万，咱俺俩谁不欠谁
1: 啊？70都没够，
2: 76.8万。
0: 但是他要是打勾选满配加长轴距，加长那版是5.4米啊，哥 ，M 九。
2: 对，
1: 嗯，就是他俩都是。首先路子是一样的啊，那个东安的1.5T 的增程器，
2: 增程器
1: 啊，这一个。二一个呢，他俩都带激光雷达了啊，谁限多呀？
2: 这俩车是这样的，刚才呢高哥说了半天呢，有一个说对了，就是说呢两款车都是刚刚换代完毕，
1: 嗯、
2: 刚刚
1: 用户反馈为零啊、
2: 哎。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说有多新鲜，就跟刚出炉的包子是一样的，热乎的。因为一个礼拜上市都在一个礼拜，这多的话俩礼拜，问界的话可能有10天。
1: 哎，那你说
2: 那个
1: 华为支架跟那个理想的支架到底谁就是目前就版本更先进呢？
2: 掏心掏肺的说，说
1: 还是华为，是不是？
2: 我认为华为的支架是稍微好一点啊。
1: 自己掂量吧。反正这俩车吧，我跟大伙说啊，你们一旦问到这种车型，说为什么我就是说不出来什么，甚至于我都没法做到假不装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去给你们讲。我不喜欢这种车。为啥？我跟你讲啊。这种车型啊， 今天来的时候道上还东哥外还落起这样的车，这个车主的这个经济上的得能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啊？这种车型两年。

0: 20万打底赔。
1: 嗯，
0: 打底，听好，这得是里程小，车况极品，没全车无伤，地库成长，女士一手，全车隐形车衣，里程还得小，就是20万是打底赔，
1: 肯定的。
0: 你要说是里程大点了，有点小刮蹭了，就比如说电池再磕掉一个爪啊，
1: 那废了，
0: 你这车就废了，
1: 那废了。
0: 你要喜欢大，完了呢，咱说啊，你要真说是一年十几万，眼皮都不眨的主，咱说不好听话，你也不至于说在这个价位吧去这么徘徊。
2: 嗯，
0: 咱大多人做不到这点。为什么我对 D19 反而我能说的澎湃一点？你知道为啥吗？20来万便宜喽嗖的，咱说这玩意儿整大个的，咱出去霍霍呗。
2: 他两年赔的钱能买个 D19，
0: 他两年赔的钱买你一车，对不对？你这赔干净了，他才开两年。
2: 可不呗，
0: 你那边赔干净咋还不得5年呢？
2: 你再说主要是啥，他这是车身尺寸都差不多啊，就半价的不对，1/3的 M9 啊，买个 D19。 刚刚我也查了一下， D19 这个是6颗激光雷达，然后李维斯是4颗。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关注
0: 啊，你激光雷达还比他还多。
2: 对，
0: 那你为啥比他便宜呢？
2: 对啊，我们12个啊、你可以对品牌力，再加上咱们有分成。
0: 嗯
2: 咱们领跑没有分成，所以说都是这个独立全域研发自己生产的车啊，可以来看一看。你那个 D19 的这个车呢，跟 M9 它真的是非常相似。但是你要说买加长版的，那我不拦着你；你要买正常版的，它车身尺寸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可以来看一看啊，两年赔的钱买一台 D19 啊。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9。
0: 哎，如果说你非得这俩吧，久病成欢这兄弟给你出个主意，你一定还是看理想。因为啥呢 ？M9 找停车地方费劲，这话你想去吧？这话其实含义其实说深也不深，说浅也不浅啊。就是停车 M9， 你别看它跟理想 L9 差不多，它俩好像甚至它还要比那个小一点，但是它停车费劲，因为你不能随便停啊，对不对？这是哎，刚才有一个问。看到哪儿去了啊？有一个这关于汽车的问题啊，我们先可汽车的来，扯淡的我先不说啊，啊，12年帕萨特，一片补漆，香槟金1.8T 的，20万公里，
1: 我装作会说的样子，
0: 嗯
1: 啊，2012年的帕萨特1.8T 的啊，如果是说像车况精品啊。然后我说的意思，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没什么大的事故的话，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10000多块钱，确实就是这样。
0: 嗯，平房车管所在哪儿？
1: 平房区新立村啊，就是平房车管所。
0: 嗯，还有一个刚才问检车小轿车哪能检，你上高德地图、搜一下搜车友检测站，汽车朋友我都有。
1: 嗯，有两个消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哈尔滨那个检车的话，价格是统一了，
0: 又统一了，暂时的，
1: 对，都是200，应该是260元。第二个的话，如果你的车公里数比较大，年限比较老的话，个人建议，然后呢，去之前还是要在这个尾气方面，
0: 嗯，
1: 进行一些准备。
0: 昨天那陈超节目结束之前发个照片过来，我一打脸，我说又多大奔啊，你说又多大奔，高哥你猜咋回事？
3: 那个。不是大陆的车，
1: 那咋不是啊？
0: 凭啥不是啊？
3: 不是内地的车。
0: 哎，这么说靠谱了。
1: 这个词儿用的。
0: 然后接着说呢，粤港通，
3: 嗯，
0: 这种车型，我觉得，哎，你知道高哥，你知不知道粤港通牌照得需要你什么条件能办下来吗？
3: 那两个牌照得有一定的资历吧？
1: 对呀、啊，凭岁数大嘛，69年的都没办下来嘛。对吧，这个粤港通是这样的啊，最早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呢，如果你要么你在香港有投资啊，有厂，或者你在大陆有投资，
0: 两头都有，
1: 哎，然后之后呢，这时候给你办粤港通的牌照。什么东西都有个市场价值，在20年前的话，粤港通的牌照，如果按照一个市，这个东西是不能买卖的，咱先说好。但是呢，市场的评估价格的话，大概就得是200万左右，这一个粤港通。大家看了粤港通这牌照之后吧，你要有两个疑问，就是第一个，你看到这牌照之后，你得知道它是往澳门去的，
0: 还
1: 是往
0: 香
1: 港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的话，看到牌照的字母，那么呢，它这个字母代表，如果它要往香港去或者往澳门去，它是走哪个海关关口？ 这个从牌照上全都能看出来。
0: 哎，东哥，那假如像我高哥这种
1: 啊，
0: 比如说在这个澳门，人家永利是他的
1: 啊，对他一去是他高哥一去澳门啊，哇，澳门那个墙上就出狮王的了啊，出来了。
2: 没有，高哥是小区头。
0: 不是，我说是，比如说高哥永利是他的
1: 啊
0: 香港那边的中整个中环他的
1: 啊，
0: 完了大陆这边的东方明珠是他的
1: 啊，
0: 他能不能粤港澳三通能不能？
1: 可以啊，但是那就没有必要整车了，高哥陆地上已经装不下你了
3: 啊，
1: 你就一直就是早上在家那个别司机，这飞行员拉着你先去香港，然后香港上大陆，完了再回澳门
3: 啊。
1: 对，
0: 问上哈尔滨开这种车行不行？
1: 这个是有要求的，
0: 他有的只能在广东，他有的能在全国。
1: 如果像这种车出省的话，需要报备。
0: 嗯，你还记得咱大院里前两天不有个
1: 零二腾？对、
0: 嗯，
1: 这个需要报备。
0: 哎，问新能源雷达干啥用的？支架用的啊。问领跑 D19 的支架是谁家的？
2: 领跑 D19 支架自己的呀？哪方面啊？你指的是哪方面？
0: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
2: 对呀、啊，你说有点
0: 是什么系统的意思？
2: 刚刚
0: 是鸿蒙啊，不是鸿蒙。
2: 不是不是啊，那不是。
0: 嗯
2: 嗯刚刚还有个听友问说是那个我们的 D19 是啥电机的
0: ？D19 啥电机啊？对，这个
2: 嗯、
0: 这啥问题？我真不太懂这电机什么意思。
2: 我电机我们是领跑和财富一起研发的。嗯。
0: 咱兄弟说这玩意儿，他说你们念到粤港通念的这真有意思。他说我正在友谊西路呢，啪在旁边过一个，他快了没可拍清，但却你不用拍清楚，这一打眼就粤港通的大库里南，开到哈尔滨来的。
1: 我多么希望他是一个哈尔滨人，真的，我希望他的老
0: 家回
1: 家
0: 乡投资来了，是吧？
1: 对，第一个呢，在外面取得了成绩，
0: 啊、
1: 第二呢，回到家乡呢，再造福咱们的当地，是吧？
0: 嗯，呀。忘个事儿，
1: 对，
0: 好像人家起亚的广告啊，
1: 咱得给人播、
0: 啊、两次呢，我先播头一次啊，头一次播完咱稍事休息一下啊。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师傅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
0: 买二手车到哪里去能保证不上当？
1: 嗯，
0: 这都是有办法的。这里是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优缺点、市场行情变化、二车买卖置换评估啊，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海峰问木木上哪儿去了，咱这不有个东北超吗，要在阿城举办，木木去开幕式，他要做主唱
1: 啊、哦、棒棒的哈。
0: 哎、
1: 嗯、
0: 你看黄鼠狼掀门帘子露了那么一小手、嗯、
1: 对，这就是年轻人、
0: 啊、年轻是真好啊。他说峰哥没有一副牌是粤港通的，他说这个得三副才可以
1: 啊。是啊，就说这意思嘛、
0: 啊、
1: 嗯，下面是香港的、哎、上面是那啥，上面是香港的、
2: 哎、
0: 这家伙
2: 这要轿车
0: 是大法子啊，这要是轿车怎么挂呀、
2: 啊、挂不下。
1: 那个通知老板一下啊，高哥你给他发个微信、
0: 嗯、
1: 告诉你说这法子老款的不行，配不上这个牌子，换个新、啊、带着换带卖车会换个新款的。
3: 嗯，人家不喜欢排气量小的，人就喜欢3.5的这种
1: 啊，就喜欢3.5。
3: 对 V6
1: 啊啊，
0: 尾气整备需要去修配厂吗？
1: 你要自己，
0: 你是不是检车尾气没检过啊，兄弟？虽然下面的话听起来很魔幻，但它却是现实的，你得去人家指定的地方。
1: 在外面也可以，在外面也可以，现在
0: 但是不保过。
1: 嗯，是。那个如果你要有动手能力的话，自己在家整整也行、
0: 嗯、
1: 但是不一定能整好。
0: 哎，这个事儿呢，我想起来昨天我看了一则新闻，南方某地不买燃气公司的燃气灶，不给你充气儿。原因是什么，具体自己想啊。问春节期间哈尔滨有两口子开回来了，朋友问办手续了吗？ 就是他就没有这回他就。

0: 他说没，就这你，哎，建飞你自己看看，你说的是话吗？你看看这是，那是话吗？啊？东北超买不着票，嗯，那你
1: 买晚了呗？
2: 高哥，你能不能给买着？就是资源这一块，
0: 资源票
1: 应该能买到。我朋友圈的，
0: 哎、
1: 我看他
0: 不不不，高哥你怎么
3: 全面呢？
1: 啊，
0: 木木是开幕式主唱，你觉得你能不能整得着票？
1: 那应该没问题吧？但我对那个不感兴趣，这踢球的是吗？
0: 没有，打鸡蛋黄。听说过那游戏吗？
1: 啊，
0: 其实这个游戏就是更正规一点，在一个全球应该叫棒球
1: 啊，棒球
0: 啊，差不多是这个一个意思啊。大家伙要是想看呢，我想告诉你们，好像整不着了，票现在已经没了，
1: 卖没了。
0: 现在在黄牛手里的网上有卖的啊，这个价格好像还不便宜呢，
2: 对，不便宜。
4: 才中午就说的，
0: 对啊，300啊。
4: 嗯，
0: 就别去凑那个热闹了，嗯，
2: 找高哥能380。
1: 你说他这个找黄牛就贵哈，说有的票找黄牛还便宜。
0: 啥票啊？
1: 啥票？现在什么洽谈啥的不需要票吗？
0: 洽谈啥呀？
1: 贸易洽谈会吗？
0: 啊？啥洽谈会啊？来吧，我不跟你唠了啊。东哥订账车，67000块钱机会。现在那边说了，2018年 S90 T4支援版金色17万公里，车况不保。
2: 有这不保这个就别要了，因为我昨天看了个车，一直想跟徐老说呢，没那啥，没机会说。看了一个高端车，也是在一个车友那个订账回来的。很多年我没见过从前中间切，就是这么
0: 当腰
2: 切一刀的。昨天看了
0: 什么车？
2: 咱不提，不提了，因为
0: 这个车怎么办？
2: 千万别要！如果人说车况不保，这必是大事故。我告诉你啊，
0: 67大事故是不是也值啊？18的 S90，正价，假如说就是正常车况，
2: 18的啊，
0: 咱不说10万，7万2值不值？
2: 10万左右，
0: 对不对？
2: 但是就怕事故太大了。昨天我看那车，就是因为在我刚学习二手车的时候呢，那时候经常能见到，就是左切一刀、右切一刀、横切的、竖切的都见过啊。
0: 直接拦腰一刀，
2: 他是在仪表台下面，仪表台的上头吧，切了一刀。切了一刀的话是两个车拼一起的，拼一起之后呢，当时我们就对车产生了兴趣，说看看这车是怎么修的。我们就看了一下，整车咱说多了没切10来刀是切了。
0: 那是个废车，
2: 哎，而且的话呢，还怪我们找驾照号还没找着，这就是一个定量。这不是说没有啊，我们确实因为是个高端车，我们可能经验不太丰富啊，经验不足，没找着驾照号。所以的话，如果说定量车，人家说车况不保，这种情况下，尽量别碰。嗯，
0: 这兄弟真是个好人呐，但是这么情况，他说我这个月贷款马上就还完了。
2: 嗯，
0: 他说所有的手续绿本啥都在我自己手里头。
2: 啊，对啊，
0: 我该干啥？
2: 你该干啥？
0: 嗯，
2: 绿本在你手里头，你给得办理解押呀。解押的话，
0: 哎，那绿本在手里，他押到哪儿了呢？
2: 他是这样，他
1: 这绿本在手里，你得看看有没有抵押的字样。要没有呢，你就要一个结清证明就可以了。
2: 嗯，
1: 如果有呢，你就拿着他本再去解押呗。
0: 嗯，
2: 啊。
1: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2: 啊，有没有解押字样？那解押字样大本寄过来
1: 就。有的车是免抵的，像老师、医生、公务员，部分
2: 免抵
1: 的
2: 话，他就不会说大本寄到他手里了。
1: 他不是
0: 在
1: 他
0: 在
1: 手里呢？
2: 这个是这样的啊，免抵押如果是信用贷的话，那比方说像人公务员了或者征信特别好的，他就办贷款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这是免抵押的，你跟新车的程序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2: 就是大本直接就是给你了四 S 店，而不是说呢我还完贷款，因为他刚才说了，我还完贷款之后，现在大绿本到我手里。你现在有的是大绿本和贷款结清证明，但是呢你还得去车管所去一趟，因为这个车管所的抵押和这个车辆是银行没有关系的，所以的话呢你还得去车管所，我建议你去市民大厦就可以拿着所有的东西，车主本人带身份证原件到那儿就把它解押就可以了。
0: 嗯，东哥待会儿把张总的罚款收一下，
2: 这个不用问，小张总这方面真的人，
0: 哎，你说为啥
5: 该转，
0: 小张总就不用说，
2: 这就是
5: 那规矩嘛，哥，是不是？
2: 这就是人品和三观。
5: 嗯，而且这钱咱也不是说罚了，这不都是咱自己用的吗？
2: 最后不还得吃点
0: 喝，对呀，
2: 啊，对吧？
5: 还得吃会。

0: 你数值一瓶金樽不就回去了吗？
1: 哎呀，都不一定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快了。
0: 现在咱这个新增的多少了？
1: 快700了吧？好像
0: 700了，
1: 快700了，快了。
0: 哎呀，
1: 整到
0: 夏天大排档是不是可以？
2: 我的徐老师，你看我这么想的啊，咱现在咱凑2000。完了之后咱找个地方把那个全羊烤上，然后之后再配点小菜儿，配点小凉啤酒，是不是烦恼全溜走啊。
0: 来，那个小张总，金主说说吧。
3: 我说两句啊。大家好，吉利之声小张总啊，这个主要还是说我们特价车比较多啊，如果说大家10万元左右买轿车的话，看看我们的星瑞啊，然后呢现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每天都在清库啊，因为确实我们承接谢文路那边的还库存不少，所以说呢都在打折处理啊，确实比你平常买甚至买资源车都要便宜不少，因为呢现在这个全国都在这个卖，但是呢这个资源车哎就这么来的啊，高哥的上家啊，可能广东的高哥现在卖我的
4: 车，吉利的资源车不都得饿死啊。
3: 因为差价不大，但是呢我们这个确实是便宜啊，运费什么算是
4: 跟资源车比了自己卖得了。
3: 哎，你现在随便说一个我们车价我绝对比你便宜啊，因为我是出口啊，现在全国的价格基本上都从我这块拿的也不少，因为我这车多嘛，这两个店现在卖500多台库存，压力也挺大的啊，这个库销比挺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看吉利的燃油车，想要便宜的，哎，咱这个也没有必要让中间商去挣差价卖到南方去了啊，直接咱自己买就行啊，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0: 奥德赛20年的车
2: 啊，
0: 单位的名，
2: 嗯，
0: 抢险检车到7月30号，
2: 嗯，
0: 想走报废。完还或者是有谁收车，
2: 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我刚收了一个，
0: 嗯，
2: 那个哎和你这一样是2006年的啊，如果咱说车没啥大翻大撞火烧随烟，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
0: 嗯，
2: 这个车报废的话基本呢能给4500，
0: 能给4500，
2: 嗯，来，啊，我给你6000，你多1500过户费还我负责，你看这样咱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2: 啊，4881357啊，
0: 这是啊，小驴想交罚款来伺候局啊，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这个手艺我还是挺看好的，你给小驴烤串儿，
2: 嘎嘎
0: 烤的嘎嘎
2: 嘎嘎，
0: 你这样你呢料都不用你出，碳也不用你出，我呢考虑这样，文朵老师呢说话间就要撩了，因为地方我就相中语言公园那2楼了，下次团建就拿新增这钱买肉，直接穿串子。小驴，你就出功夫，你就可以参加。
2: 对，
0: 你出手艺就行。小驴，你看行不行？啊，你就出手艺。完了，那个这几百块钱买肉，这些人够吃。
2: 700块，现在好像660还680，
0: 啊，
2: 那还不够吗？
0: 嗯，
2: 得买10多斤羊肉呢吧？
0: 我寻思在这儿牛肉也行。
2: 对，那也是10多斤，连牛肉带羊肉是10多斤呢。
0: 他说这停车场啊，他说有一辆车逆行就不给大伙让啊，就堵着后边救护车啊，他说就看得气死我了都。哎呀，这是咱哈尔滨的呢，还就堵着，你看人那边全给堵着了。
5: 是哈尔滨。
0: 嗯，黑 A 的牌子嘛，你看这边堵的。
5: 这是啥车？
0: 你说呢？你看到这个车型我一点不奇怪，实话说真的。
4: 他在大街上确实很霸气。
0: 嗯，霸气。哎，你看那出哈，你看人那穿着。这是不行，别带他。驴哥自己喝16磅的啤酒，供得起他，供得起他。我单给他拿200块钱买啤酒，让他自己喝。
2: 没有，高哥不说啤酒他赞助了吗？
0: 嗯，啊，高哥你赞助啊？
4: 那个东哥是这么想的，但我没干。
0: 啊，
2: 你是一毛都不花呀？
4: 哥，你不也没一毛没花吗？
2: 我怎么不花？
4: 你怎么这乌鸦站在猪身上没看着自己黑呢？
2: 哎，跟我这句话你是不是跟我学的？
4: 我
2: 站在你身上，
4: 豆包教
2: 我
4: 的。
2: 我站在你身上，我只看见你黑了，没
4: 看
2: 自己黑。
4: 别人不一毛不拔了，你自己也没拔呀。
2: 我咋不拔呢？
4: 你啥时候拔？
0: 我东哥没迟到啊。
2: 对呀，啊，但是我交罚款我也交了，我怎么一毛不拔呢？你看那条手机箱，我交20吗？
4: 不是，我说这个拔是说就是吃饭的
2: 从你身上拔，
4: 你
2: 的意思是？
4: 我是这意思。
0: 不，那个你出啤酒，东哥出起子。
2: 我出饮料。
4: 你出饮料啊？
2: 对，那你看，要不我出饮料，我出啤酒，你出饮料。
4: 行，那都不是事儿。
2: 你看，看又开始装糊涂了。
4: 那装糊涂啥？你跟我说不是事儿还不行吗？
2: 你确认一样，
4: 那拉倒吧，支持不了了。
2: 你看，
4: 你看我说支持了，你看你还往前赶。
2: 你确认一样吗？你
4: 确认不了了，我怕整乱了。
5: 哎呀，别费事了，哥，我出吧，啤酒，太费劲了。

0: 他越那啥小气，咱越得那啥，咱越得拿鞭子赶他，对吧？不抛弃不放弃。
1: 你跟我互动，我不得小气点吗？不然哪来笑点呢？
2: 说高哥是铁公鸡，对，我们原来最早那群叫铁公鸡、慈安犬、玻璃耗子、琉璃猫啊，
0: 对，最早的
2: 啊，那群还在呢，
0: 十来年了，这群
2: 30万以内，轿子瓦罐都行，要增程的。哎呀，真格路啊！要增程的瓦罐儿，哎呀，增程瓦罐儿，我都没想得出来有这么个车。
1: 好像没有。
2: 你们想有吗？
1: 旅行版
2: 瓦罐或者轿子增程的30万以里有谁啊？
1: 要说 MPV 倒有几个。
2: 我人说叫轿子，
1: 没想出来。
3: 那几届里边没有吗？
4: 不是那个，我们的新出那个阿维塔12有点像那个。
2: 你是增程吗？我确定。
4: 增程啊
2: 。你算是瓦罐吗？
4: 后边是这种形式的。
2: 我觉得它也不算。
0: 是这样的啊，比方说呢，如果你要大两厢的，像腾势也有啊，包括阿维塔也有。
2: 嗯。
0: 哎，然后呢，你要列装版吧，列装版也有。但是呢，你说你要个瓦罐，瓦罐的话呢，比方就像这个那个，就在车边上说，
1: 未来的一体五 T，
0: 哎，一体五 T，
2: 那个是纯电，
1: 对，
2: 要增程。
0: 我说的就是这种纯正的车的话，还真没有。但是列装版有大两厢的，像腾势也有，包括马自达也有。但是你说要这种纯正的旅行版，我没想到啊，
2: 想 GS9 多少钱？
5: 30左右，
2: 超乌了。哎，不对啊，对，他得30，他得30，因为那个不是叫响界吗？叫上界吧？
5: 有个响界 S9
2: 啊，对，就是他那个普通版是帕特梅拉，然后他有个列装版
6: S9T，
2: 对，
5: 多少钱？
6: 30几。
2: 你看看他预算不够。
0: 但是这个的话，它属于一个列装，并不属于一个真正的旅行版。
2: 嗯，这个24年型格还记这车吗？东哥，本田
0: 啊，记得，
2: 18000公里，一手的，白色的，个人的，贼板正。
0: 嗯，
2: 他要买
0: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型格的价格。
2: 二手没见过吗？
0: 少，特别特别少。这车当时卖的时候就没卖多少。
2: 这个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一个，
0: 如果说
2: 大
0: 概的话，
2: 它
0: 应该是那个轿车啊，型格是本田的型格，对吧？如果24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这车能值到6万多块钱，7万块钱这块儿大概啊。
2: 说哈特广场门洞往里一穿就是一矿街吧？不是，大哥，那跟一矿街它隔铁道呢，
0: 隔铁道的，得从底下，得从那个桥洞子过去啊。
2: 等我算算啊，你从桥洞穿过来走铁道，你不对啊。你从铁道你直接上一块街你过不去，
0: 能
2: 东哥他一直都得跑到规划街那头挑大头回来，他老远了。我有一次走错了上你那儿去，我就是我从那哈特那块儿，我到不了你公司门口。
0: 是他就得从桥洞过去，完了之后在那哪儿装，你就高德过来就行。高德啊，
2: 你现在还需要问路吗？
0: 问路引路这个行业都消失了，就
2: 不用问路了。早年间公路大桥头很多举着牌想倒，
0: 嗯，
2: 现在也没有了。为啥有高德了？你们现在还问，我就觉得问门牌号啊特别的 low 啊。
0: 以前的老司机开车出去的话，车上都得备两盒烟，问路的时候都得递颗烟啊，然后说大哥，哎，问一下我想上哪上哪怎么走。
5: 那种举个牌的吗？
0: 问路引路的吗？
5: 对，
2: 对，
0: 以前的是个好买卖，
2: 对，
1: 向导
5: 干了，
4: 真的，
2: 咱
5: 找不到道。
2: 就说是你现在确实，尤其各4S店啊，说我们什么接什么号，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么说。就我们在哪块儿，
0: 对，
2: 别说街号，就什么街上就行了，不用说号，你说名字，就这么着，高德一搜啪就出来。
0: 再说现在一般一加微信的话，一发位置就行了。以前引路的话，就是比方说从公路大桥引到先锋路口，这个关价是
2: 多钱？
0: 100块钱，
2: 挺贵。
0: 有时候100，有时候150。但是如果你要有一些协调的能力，这时候呢，你的利润就是收入会很多很多，
2: 因为中间还能拿点缝子什么的出来。
0: 这个得能力，得发挥能力，发挥能力。
2: 这个高处不胜寒，说是20万插混 SUV， 现在就看了个泰七，有没有别推荐？
7: 二十万插混，
2: 就看了个泰七，那个20万左右能左多少右多少啊，兄弟？泰七现在直接竞品是谁？坦克300 HFT， 他俩不算吧？300比他贵。再低一点的那个奇瑞的那个叫
7: T11。

0: 对 T11，
1: 嗯，
2: 那个 M9的话是插混吗
3: ？M9插混的，
0: 一个 M9 是插混，
2: 一个 M9。
0: 还有那个谁，那个奇瑞高端的那个星途里边那个叫，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车名字我记不住，你真别怨我。
3: 这星途车，这一般人还想不起来。
0: 星途里边有一个星途是奇瑞里边用料最好的，也是卖的
3: 最
0: 差的。
2: 哎、一发抖音三个赞
0: 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伙儿就不关注他啊。
3: 长得不好看，
0: 你是因为不？我觉得还行啊。就这
2: 啊，点元九兵正在找猛龙 plus
0: 啊，对，猛龙 plus 也是，对。
1: 电脑
0: 哎，不对，猛龙 plus 价格更是接近我二十往里，
1: 都是二十左右，
0: 嗯、
1: 都是二十左右。猛龙 plus 的话，它的指导价格应该是比这个泰七的话，
0: 嗯，
1: 最低配最低配的话，大概能差一万多块钱，两万块钱。
0: 他说顶配 EC60也差不多吧？不，EC60没那么贵，
4: 没那么贵，
1: 那是十五六。
0: 而且 EC60是增程。
4: 我没搭腔，就因为马自达无论是 EC60啊，还是阿维塔呀，都是增程的，没有插电的。那咱不能愣说，
2: 但是吧？
0: 对，星纪元 ET， 对，应该是那个，应该是那个。
3: 华境 S， 不是新出的吗？
0: 华境 S 十几啊？
3: 差不多。
5: 这款车高配的，高配的也。18.9万吧。
0: 哎，那你贴上吗？
5: 但是跟泰七相比，它是外观造型不一样，差很多。
0: 你不假装越野啊？
5: 那这不是，这城市 SUV 插电混动的。
3: 那泰七就越野了。
0: 泰七不是半越野吗？
5: 对，它应该竞品应该跟那个坦克300可能比一比。
0: 但300那个 HRT 比它贵啊。嗯、
5: 对，
2: 它跟猛龙 Plus 其实它俩。
0: 一段广告之后，再给你唠唠坦克的事吧。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
0: 来继续锁定徐梦侃车啊！这个刚刚说坦克三百，你们看看这两天环塔拉力赛，一个人都没瞅啊，果然是。
3: 就是朝阳和奇瑞的天下，
0: 就是商用车啊，就是这个市场就是非那叫什么叫属于叫在售车型非改装组前三名让坦克给包了，你说那玩意儿真无敌。有人说了，因为他雇的车手好，
4: 哈哈哈哈哈。车的
0: 巧手不如妙家事儿，你这还不懂吗？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啥，说坦克这玩意真的硬啊，这是一个啊。咱就说这个它因为是都700，有人说这因为电的好，那咱就不说700，纯燃油组冠军就目前两站三站了吧，应该是啊，是谁呢？火炮，就是那个3.0T 那个皮卡，就是啥，就相当于短的那个坦克500，这么说你懂了吧，就那个啊，汽油组是他冠军。今年呢，我听这个他们参加过内部研讨的人说，听魏建军跟这个参赛车手这么讲的：你只管开，不用担心车辆有问题。他说：“我想通过环塔找到他有什么问题，因为明年我必须上达喀尔跟他们磕去。”这个就是底气。然后呢，另外一个牌子在排位赛上得了个前三，加一顿宣传。他们不就是大伙不明白排位赛是干嘛的吗？但是有一个车让我挺奇怪，瑞虎前十名拿下、
2: 嗯、
0: 但是他有个问题，他不是那个就是非改装组的原因是什么，他我觉得他不应该算非改装组，他在售车型都是两驱的，他上场比赛这是个四驱的，他这种改装在如果是想要参加达喀尔的话是不被允许的啊。他说那小子堵车是逆行插队，人家排车不让他，就下车要揍人家，这么好的事儿怎么
4: 打呀？
0: 不，
7: 那后边有救护车，
0: 不，我才想起来有一个不对，他打完他包不起，他包不起，你信吗？他那车连伤险都没有，你信吗，小大爷？他包不起。小哥今年50整，春节时让他把他家位置发给我。他说：“你猜他咋发给我的？”他拿纸画了个地形图，照个照片发给我的。
4: 那
0: 这
4: 比较有才呀，
1: 这小哥今
0: 50，不会发定位。他说：“你说这咋整？”
2: 我真见过，我真见过不会加微信的。我说：“咱俩加个微信。”
7: 但他小哥挺有才，画都画不明白。
2: 他小哥姓高吗？
7: 嗯，他
2: 会画画。
0: 张波告诉我说，那个坦克全包那事儿，他说最恐怖啥呢？他们跑完之后，后边好多公里没车，

0: 不是说是就是追逐感那种赢的，
1: 是差距挺大，可能。
0: 说最扯淡的招乐的是那些，这个给他们吹的那些车评人，
1: 嗯，
0: 没声了，
1: 没话了呗，
0: 没话了。
1: 对，谁穿黄色衬衫不是黄色背心，谁都没话。
0: 嗯，哎呀，但你看我吹坦克，他也不邀请我去，庙太小，啊。这是问红腾是哪个红？你让东哥自己说。
1: 三点水，一个公字，一个鸟。
0: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红？
1: 对，
0: 鸿、
1: 嗯、
0: 啊！我东哥呢，其实文化水平比我高哥还低一点。
1: 那必须的。
0: 我高哥是咋呢？在节目里，为了待会儿啊，我在这儿跟听友们讲一下子，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打造高哥这样的人设，这样才有意思。
1: 嗯嗯。
0: 其实我高哥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
1: 没错。
0: 他是博古通今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嗯，
0: 就是元素周期表、化合价背的倍儿熟，不说吧啊，就是这么讲啊，动不动你说四大名著，你说什么《水浒》《三国》《红楼》《西游》这个，我高哥看啥？看《左传》。
2: 我还以为跟我一样看插图呢。
1: 如果909是一个二人转剧组的话，我高哥你觉得是什么角色？是这个剧组里最最重要的角色，
0: 嗯、
1: 拉弦的。
0: 哎，
1: 你像，哎，二人转剧组谁不在都行，但是拉弦的
0: 不在。我高哥是有文化的啊，你们不要认为这高哥在里边故意我们打的人设是为了吸引大家伙注意。高哥，我说对吧？
3: 对，没毛病。
0: 哎，
4: 调料。
5: 那个左传谁写的？
0: 对，左传谁写的？
3: 反正不是我写的。
0: 哎，不怕各位笑话，我看了，我看不懂。
1: 高哥，
0: 我翻了一页，拉倒，啥玩意儿？
1: 高哥，以后就是涉及到文化，像你刚才问任小张的问你《左传》是谁写的，你不能独自冠名，你得说肯定不是我和东哥我俩写的，
3: 自己说自己的。
0: 高哥跟彪哥谁更厉害？打平手。
3: 你要说卖车，我比他厉害。
4: 哎呀，一个文，
1: 你知道彪哥可差多了
3: 啊、
1: 嗯，对吧？人彪哥
0: 辽北地狠人，
1: 人会鹰爪拳呢。
4: 对，
1: 哎，
4: 文，你是文，他是武、
0: 嗯。来，我还差一遍企业广告。嗯，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权威的
0: 来，继续锁定询问看车啊，哈弗 M6， 2021年2月份落户，一手保原期10万公里，哥们儿里程太大了。
1: 有没有天窗 M6 的话呢，就是
0: 你算的都高的吧，东哥，
1: 我算你是高配的。2021年 M6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也就在10万公里啊，3万多块钱吧，说大概
0: 太大，
1: 说大概的话3万5左右，
0: 5万公里
1: 的话这车得卖到3万大多，接近4万。嗯，
0: 他这确实是。嗯，高哥左转哪儿买？
3: 有资源，有资源。
0: 你知道为啥我要说左转吗？因为我看不懂。
3: 英文的都是
1: 那个
3: 甲骨文。
1: 高哥在，
0: 高哥，中国字儿、嗯，新华字典，挺好，像是属于中等级以下文化人用的啊一种这个工具书。嗯、新华字典你信吗，高哥？咱俩现在赌一顿晌午饭的，每一页都有你不认识的字儿，每一页挺好，每一页。
3: 那看不懂是正常的。
0: 他要有一页里边你字儿你全认识，
3: 嗯，
0: 你绝对是高级知识分子。
1: 其实，
0: 中还这还英文呢。我告诉你，别说《左传》啊，咱往后再捋一捋，就是《东周列国志》。高哥，你要能看懂，我把我那个老爷六子给你。完，你说我不要，哎，那你这么办？你哪个车赔的多，我原价端回来。
3: 那我先读读看看。
2: 一个字就读不懂啊。
1: 我高哥，其实你们问《左传》的时候，徐老，你就从文化上想了。我高哥当时问我啊，就刚才。单行道啊，《左传》
3: 传记的传，不是左转的转。
4: 是大回就行
0: 啊。那个问哈弗猛龙怎么样？什么叫怎么样呢？
3: 挺好的。
0: 既然你问到。

0: 差挺大
1: 啊。
0: 如果说从最低配的开始说起，到它这个猛龙 Plus 的话，中间应该差个6万多块钱。
2: 就是吕不韦当年写《吕氏春秋》，
3: 这造谬。
4: 有这功夫，用我东哥的话来讲，多收两个车吧。
2: 问骑电动车闯红灯扣分吗？有牌子的保扣。
0: 咱吧不太清楚，如果说是这个摄像头拍摄，这个现在电动车能不能拍上不知道啊，这咱不清楚。但是如果你要是现场处罚的，你拿着你的身份证原件或者你的驾驶证的话，这个肯定得记到你的驾驶证上，这是百分百。现场处罚肯定得记到你的驾驶证上。
2: 嗯。问现在电池啊，废旧电动车电池处理用什么方式？
0: 不知道，
3: 堆积。
1: 一般来说，现在是回收使用，就是回收他们
3: 存在，
1: 对，储能还是挺有用的，而且回收价格还挺高，专门人在做。而且呢，现在这个好像还是个相对的蓝海市场啊。然后很多人刚在投入这个行业，因为随着逐渐的电动车的报废啊，这个电池也越来越多啊。这方面买卖，如果有感兴趣，可以研究研究。
2: 嗯，他说经文高歌，中文全通。他说不拿古文。写说找一个民国时期的一段话，说是高歌啊，能不能看得明白啊？这是个劝降书啊。
0: 不是，是张治中当时为了送学子，完了之后去哪儿，然后呢应该
2: 给那个草莽写的那个、就是、
0: 对，他当时写了一个就算一封信吧、
2: 嗯、
0: 然后之后告诉300多个学生，当时呢应该就是
2: 拿着这信就同行无阻，
0: 对，所以在路上送到所有的问题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出这封信来。拿出信呢，当时确实也路上遇到了问题，学子们拿出了这封信，拿出所有的这个就那时候草莽英雄们嘛，一路护送，护送到地方之后，给张治中也回了一封信。当时这封信在那个时期的话是非常对鼓舞吧，鼓舞这个士气的话起了很大的作用。全国人民
2: 这毛笔字写的不比莹莹差呀。这书法可以啊，
5: 太抬举我了。
2: 嗯，
5: 展信啊，
2: 嗯，哎，高哥，你应该上营那求幅字儿。
4: 我不用，我岁数大了，我自己学了。
2: 拿蟑螂蘸墨汁爬呀？
4: 前两天我去哈恰会了，针对于老年健康这一块，老多老头老太太在那琴棋书画的，整的可好了。那里头人最多，全是岁数大的。
2: 嗯、预算13万，落地价。蓝牌混动 SUV 有什么能买到的？
0: 有的是
1: 蓝牌混动，我们吉利有，不是我们网的。
2: 我就想说这个事。
1: 对，我星越 L， 你可以看那个。
2: 但可惜不是你家网、
1: 嗯。对，不是我们网的。
2: 长安，
1: 长安的
2: 也有，
1: 用不了。
2: 他那个是11万多吧？
1: 对，10万出头，11万左右。
2: 哎、
1: 嗯，
2: 有一个，我恍惚记得还有。
1: 就丰田的了呗，
0: 我一咳嗽他就知道、
2: 啊。我记得还有，
4: 对，其实蓝牌混动的，一般丰田相对来说，
0: 五菱没有吗？
4: 比较主流，
0: 五菱有
1: 没
0: 有？
1: 五菱那个，
0: 五菱有没有？不，咱考他。
4: 五菱啥车啊？
1: 五菱那个机油乳化先不出了
0: 啊。五菱星辰就是吗？
1: 嗯、
0: 混动2.0混动的蓝牌，
4: 老人家都不在了，你还
0: 不是？咱就说五菱有过。
4: 那有个人不现在买吗？
0: 你要说现在有，
4: 就昨天有，昨天停产了，今天买能买着了吗？
0: 能买着啊。
4: 况且他不是昨天，我就说这意思啊。
0: 这前天也能买着、啊。
4: 人让你推销二手的、
0: 啊。我红腾有啊。
4: 那你就直接说你有一台就完了。
0: 我就是告诉你五菱有这个车。但是呢，如果是这
4: 新车别推了，就买五菱的混动的。东哥家。
0: 那个呢，如果是现在比较主流的，咱就说呢，基本呢还是锐放或者是锋兰达，哎，然后呢，再就还有一款车型。是，就说这意思。
2: 人13，
0: 嗯，13。再就其实还有
2: 17多了去了，
0: 还有一款车，其实我建议你关注一下，这车型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它就是本田的 HRV。
2: 它现在有个蓝牌混、
0: 啊。也有蓝牌混。这个车呢，它比这个锐放稍微大点，但是比 CRV 稍微小点，指导价格16万多，它优惠的多呀，它优惠6万呢、哦。
2: 这个优惠行啊，
0: 对，才好像15万9千8优惠嘛，反正是不到11万。现在这车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这车我卖过。
2: 五菱那个蓝牌混那个，
0: 嗯、
2: 后来不是他现在没有了吗？
0: 没
4: 有
0: 了，
4: 替代的产品不星光730吗？
2: 730现在是
4: 插电混动，
2: 啊，你是掐毁啊。
4: 再一个，东哥，你说本田的 HRV 它有混动的吗？
0: 有，应该有。
4: 你给装的呀？
0: 那我不知道，
4: 它压根就没有。
0: 是吗？
4: 对、
0: 啊、那就看看那啥，看看那个锐放了，然后和那啥，和那个
4: 锋兰达
0: 都行。
4: 这个钱用不了呢。
2: 嗯，短信收到闯红灯消息了，12123也显示了违法未处理，但是我处理不了，怎么回事？因为处理清单里边是空的，完了照片也没有。
0: 这个的话，如果说正常的话，需要你本人持着。是什么
2: 驾驶证？
0: 哎，闯红灯这个、
2: 嗯、
0: 这个不是高清，大家记住，闯红灯的话它拍下来不是高清。
2: 嗯，
0: 严谨的说，然后司机
2: 应该有啊，
0: 司机呢拿着行驶证，拿着驾驶证，拿着身份证原件去窗口处理就可以了。哎，肯定能
4: 200扣6分。
5: 嗯，
0: 提高额的话能不能
2: 这个他这个我跟你说，你这挺闹挺啊。为啥？我跟你讲啊，你就要是 A 证你可挺麻烦，
4: 攒一年呗，
2: 高哥、
4: 啊、
2: A 证有扣分的学习啊。
4: 好 ，A 证不让扣，
2: 不能扣、啊。
0: 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呢，闯红灯是不是高清牌？
2: 嗯、
0: 闯红灯不是高清牌。
2: 但12123处理不了，我没明白。
0: 他这应该照片没上来，
2: 嗯、
0: 所以他处理
4: 不了。
2: 因为12123有个啥好处呢？
4: 高清牌他拍的
2: 你 A 证，你可以学法把分减了、
0: 啊。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处理违章的话，我告诉你，如果说假设啊。假设然后呢，出了一车，出了一个违章，那么你想让你爱人去那个帮你处理这个，他有驾驶证啊。
2: 嗯。
0: 那么现在只有违停和拍闯红灯，就是你爱人可以去帮你处理这违章，其他的全是高清。
2: 嗯。这还有问我说是要是我的话，增程和插混买哪个？我不在于说谁是增程谁是插混，我不关注这个，我一定要买最便宜的，把我的损失。降到最低点，一定要买便宜的、
0: 嗯、但是
2: 因为这种车型的折价都快呀、啊、
0: 但是吧，从这个修理行业传来是这样的，现在
2: 增程好修是不是？
0: 不啊，对，增程好
2: 修，好修。
0: 嗯，
2: 插混的车有故障了可难修。
0: 对，修这个整个新能源维修这块呢，现在总结出来大概怎么个情况。现在呢，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也在说，如果买新车的时候，增程和插混买哪个，那么呢大家都建议去买这个插混，因为确实动力性更好、
2: 嗯、
0: 可能油耗还能多少低点，但是在维修方面的话，这个插混是维修比较麻烦的。
2: 啊、嗯哦、有朋友说了，他也是给12123打过电话，客服问了，说是现在黑龙江地区系统升级，半个月之后就好了。
0: 那就半个月以后，
2: 那不管不等半个月呗。
0: 对。
2: 然后四部男人说，学习没事儿，听一上午课不考试，我都习惯了。大哥，那你是赶巧了，你听一上午课，万一让你上路口举小旗呢？
0: 他关键最后一句话最重要，说不考试。
2: 嗯，
0: 对呀、啊。就怕一考试考不过去呀、啊。
2: 嗯，哎，东哥，智跑21年还在售吗？
0: 啊，有。
2: 智跑21年的1.5T 的 GT LAM 版的，42000公里黑色的一片补漆，现值多少钱？
0: 21年的，现在如果说大概的话，50000多块钱呗。
2: 因为智跑啊，我感觉就好像消失那是就是一个世纪这似的，他、
0: 嗯、
2: 很久都不叫这个名字。
0: 他后期的话，他在21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新款啊。
2: 嗯，他说我收到是这样的。5月13号接个短信，说9号被手机拍的，来、啊、短信截图也给我发过来了，啊，兄弟挺聪明，特意把车号给打码了啊，说是5月9号哈尔滨四方台大道新三中西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到了驾驶车手持电话啊，打电话，
0: 这是高清，
2: 请于本。大哥，你这个打电话应该是能有高清的呀。
0: 别高清，
2: 别说打电话了。你知道东哥，我上一次扣那一分是咋扣的？我跟你说，冤死我了。
0: 嗯，
2: 老车型啊，我那个它不带导航，
0: 嗯，
2: 地图。我拿手机我看了一眼高德，我手还有这么看，
0: 嗯，
2: 就给我拍了。
0: 明白这意思。
2: 算我一个打电话。
0: 所以大家的话，其实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备个蓝牙啊，因为这个拍下来的话都是高清的，都得你本人处理。你要是说敢少还行，敢多了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在学习啥的你都犯不上，一个小蓝牙解决的事儿。高哥，咱车友告诉你了，说 HRV 蓝牌有混动，
2: 有混动。
4: 是吧？在哪儿查的呀？
2: 嗯，
0: 那个啥？
4: 在哪儿查的呀？
0: 你消费了吗？
3: 老款的，新款的倒是没有，老款的19万多吧，低配的，2.0的，
2: 这朋友。

0: 如果想买车买领跑，菊英能不能在车盖子给提副字儿？
1: 不是，
2: 你看一眼是看一眼。
1: 精忠报国吗？不是吧？
0: 那是岳母赐的。
3: 兰亭序。
1: 写呗。
0: 兰亭序。
1: 我写完之后你别刷车就行，要不然我白浪费了。可以啊，没问题。
2: 不行，给你提个价，车衣。
0: 哎，王羲之的体叫什么体、啊？
1: 有点瘦金体。
0: 他算瘦金体吗？
1: 有点类
0: 似。因为我是实话说啊，因为我看过徽宗的那个照片，那个字儿，我觉得瘦金体是中国古代书法里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个人角度看，我觉得最好看的。
1: 对，
0: 他能看得懂，
1: 漂亮，
0: 还好看。
1: 嗯，
0: 你像别人有的灰灰洒洒的，瞅着写的嗯。入籍姑奶埋了骨胎的瘦金体字儿写的就跟钢铠似的那么精神，
1: 嘎嘎漂亮
0: 啊！可惜了了，嗯，要不是我高哥就是应该还是回归到自己的本行。
1: 嗯，他是自己的字体，
2: 要饭
1: 有点像，有点像瘦金体。
4: 现在要饭都是有钱人，都开奔驰 E， 你没刷那短视频吗？
2: 你
4: 整理整理就要饭去了。
2: 那个，
4: 你说二手车挣的
2: 那个纯属是段子，我觉得
0: 高哥的小绿粉就是我同学，在佛山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被交警给抓了，穿小马甲，抓到下一个你就可以走了，
2: 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挺合理。
0: 电动车带人这个绝对是不应该的，电动车带人确实危险，
2: 尤其带孩子，你说多危险。
0: 我现在还总看见电动车带人呢、尤其那个还带大人的啊。
2: 咱不是说不懂人情道理，这个太危险，太危险了。
0: 五代帝豪跟星瑞怎么选？
5: 如果你预算够，肯定选星瑞啊，因为平台有
0: 差的钱很少，
5: 差不多。如果置换，其实星瑞合适，
0: 因为
5: 星瑞账比较高。
0: 我觉得那车真好看。
5: 嗯，新款星瑞哥跟它长差不多，比它好看一点。
0: 差多少钱？
5: 你像新款星瑞104000起，但是呢，10000多元现金优惠，再加上一个。14000的置换补贴，它主要账补贴高啊、所以说加起来
0: 14000啊，
5: 对，
0: 这个价钱14000啊，
5: 对对，所以说其实你要有置换，其实星瑞是合适的，因为它沃尔沃的平台嘛 ，CMA 肯定比这个吉利的 BMA 稍微要好一点。
0: 这个打法挺生猛啊，
5: 对，同级最高嘛。如果说你现在是同品置换，好像是18000啊，因为之前是20000置换补贴，所以说你的老的什么金刚自由舰呢，拿出来溜溜换星瑞啊，我觉得还很合适。你70000多块钱买车了，当然如果说你要是买五代帝豪，我感觉还是。这个要有自吸的版本性价比高啊，因为同样都是这个这么大的车身，然后但是价格呢可能是6000-7000块钱哈、啊，那就很便宜了，对吧？但如果说 1.5T 的话，你真是可以冒高那么一点就可以上那个星瑞了啊。那所以说有听友前两天不发吗？你这帝豪 290T 啥意思？就是 1.5T 的版本，181匹，290牛米的，这个是 1.5T 的。但是呢，大家可能看到是帝豪两个字多的啊，五代帝豪。当然再往下还有四代帝豪，也是1.5自吸的。如果说你能比较到星瑞，那一定要买星瑞啊，特别是25款先清库的政策，很合适。它整车的东西虽然说外观看着差不多，大小差不多，但是呢，用料也好，底盘的技术也好啊，这个未来的平台啊，电气化平台也好，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只是壳差不多。买星瑞加小张的微信，当然五代帝豪也可以找我啊，18045078887。
0: 汉兰达对比锐界有差价吧？先说现在行情
2: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吗？
2: 差不多。
0: 他俩，我谁大啊？我看看。这个，这个参数啊，这儿呢，找出来。锐界是5米长，1.96米宽；汉兰达是4.96米宽，4.96米长，1.93米宽，差不多，尺寸差不多啊。原来吧，我最喜欢锐界是哪儿？你知道吗？它有个六座，那个招人喜欢。但是它现在这六座也取消了，都七座了啊。汉兰达现在有六座没有？
4: 汉兰达没有，都是有五座和七座的。
0: 它也是五座七座，稍微膈应。他俩四驱谁便宜？
4: 都一样的，都是电子四驱吗？
0: 便宜，谁便宜？
4: 谁便宜？
2: 也差不多，其实。
4: 他俩从安全和油耗比一比吧。
0: 啊，
4: 因为动力总成
0: 油耗啊，那就拿咱拿厂家数据说事儿啊，还是按车主反馈说事儿啊？
4: 厂家不有一个参考？
0: 厂家那个我告诉你，全都不准，
4: 啊，
0: 对吧，高哥？
4: 那你要实际的，
0: 实际的那个汉兰达省啊，
4: 毕竟是混动嘛。
0: 对啊，汉兰达双擎那玩意儿老省了，锐界的双擎比它贵一点点，但是呢，哎呀，不对啊，你要是双擎的锐界，双擎也省啊，对不对，高哥？
4: 但锐界双擎是2.0T的，

0: 有劲，
1: 汉兰达是 2.5 的，
0: 嗯，车船税不一样，
1: 差一点，
0: 哎，
1: 差一点，
0: 保值率呢，汉兰达要占优势，对吧？
1: 对，
0: 你要说这个车体的这个刚性强度来讲的话，汉兰达占优势，对不对？而且不，这个汉兰达是锐界，而且锐界是纵置平台，
2: 啊，这是个区分，这是个挺大的，
0: 锐界是纵置平台。
2: 这俩车其实是这样嘛，如果你要是为了故障第一省油，
0: 那肯定汉兰达
2: 要保值好，你就买汉兰达。如果呢，你就对安全性呢、底盘的扎实性这方面有要求，尤其经常跑高速还有舒适性的话，那你就看看锐界 L。其实我是这么分，
0: 你说锐界有一个选择余地，它可以选成223的七座，
2: 嗯，
0: 就这样就好了。
2: 一定要选，如果七座的话，一定选223，千万不要选
0: 第二排，一定不要连片的。
2: 对，你得能过去，你别爬的姿势不好看呢。
0: 那个第二排设计成三座的那种七座模式啊，我就特别不理解
2: 假七座、
0: 我觉得这个设计的什么玩意儿，后边进去还费劲，说明啥？他也没打算让你后边坐人，就这么个想法。这是啊，问飞机保养你们见过吗？啊，我没见过啊，兄弟，来，谢谢你给我拍的照片啊。你这是在航站楼里拍的，你上底下给我拍，我看清楚点，我想瞅着这发动机烧什么价啊，我们都了解了解。来，这里边刚才还有一个问高哥，他家50那个插混
1: 啊，
0: 现在是最大纯电续航是多少？200吧。
1: 厂家给的数值应该是在他们哪个车呀？
0: 就说你50插混，我不知道是说
1: 50插混的。那星光有那个120的，还有150的，没有达到200的。完了，满油满电的续航里程是过1100公里的。
0: 嗯，16年卡罗拉1.6，55000公里。你这卡罗拉白买了，跑这么少，问收车能给我多少钱？
2: 这个的话，卡罗拉
0: 自动挡，
2: 那个的话也分高低配，就是带不带天窗。如果说大概的话，16年的话，我们收购价格呢，应该在35000或者多一些啊。如果这车你现在想出售，你就呢加我微信171481357，或者直接去一矿机一号黄唐二车。
0: 买银河 M7给推荐个人儿，在这儿呢，来，
3: 加
0: 吉利提系都好写，
3: 对，你加我微信吧，我这个帮你推荐一下啊，18045078887，
0: 万事顺遂。要买理想推个人儿，那个亚楠怎么找？
1: 加他微信
0: 啊，
1: 微信号手机号
0: 啊，
1: 非常好记
0: 啊，
1: 18545539998，
0: 再说一遍。
1: 18545539998，
0: 啊，
3: 赶紧找他吧，打点滴呢。
0: 啊，点滴了。
3: 嗯，
0: 哎，我发现他最近这段时间总感冒。
3: 他说是嗓子哑了。
0: 嗓子又哑了。
3: 嗯、
0: 前两天他夫妇的嗓子哑了一个月。
2: 这个还得我看我去。
0: 还得是莹莹。
2: 对。
0: 哑了听不出来。
2: 心大，知道吗？
4: 还是心大，体格子好。
0: 啊，你像高哥前两天都哑成啥样了？
2: 是
1: 这两天没恢复好。
2: 那个
1: 本来好点的，一跑步又严重
2: 了。亚楠这个嗓子这个哑了，高哥上火了，也跟着哑了。
0: 啊，一个人哑感觉不好意思。
2: 对，
1: 东哥你说的对，
0: 没买点黄桃罐头看看去？
2: 他能花大钱？
1: 这个机会留给刘刘了
0: 啊，
1: 今天都没敢来。
0: B30女生开代步行吗？没有不行的车，只有不适合的车。就像前面那大哥就一张嘴就要买两驱的 B30，我都不知道这车有两驱的，
5: 完了还一直问啊。
0: 嗯，
5: 就是你要是真的，刚才徐老师说了，你要真想买，那你就加肖峰的微信，我给你找店，肯定能照顾啊，这个是没问题。你可以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0: 传奇E8插电混找谁？看画面中这位大爷。就找他。
5: 你我再说一遍啊，你这传奇你也都可以找我啊，15846377355。
0: 那刚刚你们说电动车带人不算啥，我见过虎的家长把孩子放在哈喽田动力单车前面车筐里，他说我看着他骑车就跟找死差不多。这孩子，哎，东哥，你知道人生里边运气第一种，就是运气分很多种。第一种是啥？投胎。这孩子投胎，你说投到什么样爹妈那儿？
5: 哎呀，从小培养咋地？
0: 他说峰哥，你忽略了一点，锐界现在能拿到补贴，汉兰达拿不着啊。
1: 是的，
0: 忘了，汉兰达2.5的，他拿不着这个补贴，
2: 差15000。
0: 锐界20能拿到补贴，哎呀，兄弟，要不说马自达也是属于你这倒霉催的二点五。

0: 全拿不着。忘了，他俩这一个补贴把价差给干出来了。
1: 对，
0: 兄弟干锐界吧，这汉兰达真是，你说丰田死心眼，你赶紧出个2.0的 T 的呀。
2: 他可能从价格来回让。
0: 他得让多少啊？丰田的2.5那机器成本不低。
3: 但是这样的，峰哥，虽然这个锐界能拿到补贴，他燃油车应该封顶是13,000。汉兰达的拿不到，但汉兰达的优惠幅度大，指导价的基础之上能优惠6万，锐界顶多能优惠3万，
2: 那我也买锐界，
3: 还是有价差。
0: 我是啥呢？你说丰田当时他要出个2.0T 的混动哈，你接着也优惠6万，
3: 他有
0: 你再拿了个10,000多补贴，
3: 他有2.0T 的燃油的卖的不好，厂家也减产了。
0: 那个2.0T 的是因为卖不好没了，
1: 他不是减产，是直接停产了
0: 啊。2019年落户红旗 HS5 2.0T 旗舰旗享四驱，白色，63,000公里。朋友的媳妇儿的车现在要卖，小瓜蹭一堆，但是一个钣金活都没有。
1: 如果说大概的话，这个咱
0: 没法交易，告诉你啊，没法在朋友间交易。为什么？伤和气。因为东哥跟我说过，红旗朋友之间交易，你说你咋办？
1: 没法报价。
0: 东哥，那你告诉他多少钱吧。
1: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的话，5万多块钱，6万左右。
0: 当时多少钱买的呢？19年的时候。
1: 19年的话，
0: 车那时候贵呢。
1: 基本不是，他21年、19年的。
0: 19的。
1: 19那成5万左右了。
0: 成5万多了。
1: 对，因为我卖过一台车是2024年的红旗 HS7。
0: 嗯，
1: 这个车呢是3.0T 新车，34,980那款，跑了24年的车，2年车，这车当时应该跑了5-6万公里，还是6-7万公里。
0: 嗯，
1: 我差一点卖个34万的零头。
0: 我天哪！
1: 啊，22年，
0: 30万赔出去了。
1: 22年的车跑了4年，跑了7万公里，好像是啊，但是22年的准了。当时
0: 电车赔的很，
1: 当时新车34万9800，
0: 电车都赔不成这样。
1: 我差一点卖个。
0: 对啊，
1: 我差点卖个零头。我
0: 就是网上有人说路虎属于伪豪车，你认为呢？网上兄弟你没上网看吗？开个宝马五系都让人看不起啊，那网上啊，知道吗？那网上都是大馆子，人均法拉利，敲这字儿的人，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段位？
2: 咋说来说，我根本就看不上眼20万、30万的，但是我没有。
0: 我就记得有一网上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像那个录音传出来贼有意思，有人连线攻击那主播说你怎么买丰田车呢，然后主播问他说那你那个你开什么，我没驾驶证呢，他说你考一个呗，觉得目前太贵，我想等一等
2: 3000
0: 啊，三看停了吧，完听说他那手机里边7毛是索尼的，哭了。
1: 再就是一个是车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抖音上，我说5-6亿，这是基本起步啊，就是最低的，就是你的
0: 就已经快不是人了。
1: 对对，哎，然后住房子人均得300米，
0: 哎、
1: 少300米这房子咱就不能住。
0: 还路虎伪豪车、哎，说这话的人，我跟你说，他要是有路宝，不对，路宝现在不好找了啊，
1: 想找一个板正留自己开没找着，
0: 就不用听他喷了。因为我记得20年前就有那么一句话，他说网络时代诞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屏障，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那面拿着键盘的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啊，他说那杠五2.5也拿不着补贴了呗？哎，让你失望了，杠五现在没有2.5，
4: 杠五的去都是2.0的，他已经停产了2.5的，但是现在店里头销售量最好的还是低配的125,800的这款车。所有政策拿齐的话真的不到10万啊，这个车值得您去考虑啊，至少的话您没去试驾过呢，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一下。但是如果您预算高一点呢，CX-50确实是现在指导价格14,980的啊，调整完的价格也是销售价格，这个是没有补贴的啊，你都可以到那儿去试驾一下。
0: 锐界 2.0T 舒适型现在多钱落地？大哥 你这个我们没法报给你，因为四 S 店现在什么行情啊，它具体的有哪些政策呀、啊？你这个得加刘大爷微信了。
3: 在一天买车，不要盲目的去问价格，
1: 对，
3: 你得有些条件，
1: 你得看你能不能拿着各种补贴。
0: 对，
1: 比方说像这车的话，省补、长补、贷款全款啥的，对，这方面对价格。

0: 都有影响。
1: 嗯，
0: 这里边问传奇一八是找肖大爷吗？对，没错，
2: 哦，没问题。
0: 嗯，
2: 您就再加一下肖峰的微信15846377535。
0: 大海说我就开武器的，走哪都让人看不起。
3: 还是5304区
0: 的他呀。
3: 嗯，
0: 那个久病成欢说你说错了，现在网上开 A 八的都不行，人居都播音737了。
1: 只要以后就是我估计再过两年晚上的话，
3: 对，
1: 再过两年谁开汽车那你都不行，你都过得不好。一色那都是低空经济了，什么卖这个玩空客这一类的。哎，
0: 他说不是朋友交易，他要卖就想问问我来帮他打听的。
1: 大概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5万左右啊。
0: 嗯，大海说我是22年买的，我花51万的冤种。
1: 22年的。
0: 哎呦我天哪，51万买的呀？
1: 53000多吧当时。
0: 哎，
1: 当时而且的话买车啊，就宝马530四驱的话，
0: 哦，
1: 当时买车咱回到22年的时候，第一
4: 那台武器好看呢，
1: 价格1分钱不优惠。
0: 那台武器真漂亮，
1: 你买车就给你把钥匙。
0: 那台武器我现在晚上遛弯，
1: 是
0: 我就看那武器，我站着我都仔细端着，我说哎你说人那时候那武器的前脸整体的设计的线条，我说太好看了，
1: 协调
0: 完美。
1: 哎，协调。
0: 那车唯一缺点啥？直六发动机取消了。
1: 嗯，
0: 那车当时要是有直六无敌般存在。
1: 不行，直六费油。
0: 有劲呢，
1: 它费油，
0: 直六比 V 六好啊。
1: 现在只要刹车，其实网上这些如果你想黑哪个车，我告诉你，你都不用说别人，你就说这车费油，
0: 嗯，
1: 那这肯定就没人买了。
0: 来，数呗数呗数呗。
5: 那我先来啊。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个刚刚有很多听友在加完我微信之后问我特价车是啥车。特价车是领跑的 B01 550激光雷达版。现在我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车的颜色啊，一台灰色，两台蓝色，两台白色，一台黑色。那这个车呢，指导价是都是18寸轮毂的啊，指导价是113800的那款。不了解的可以上网查一查，或者加我微信，我把这个详细的这个配置啊发给你。买领跑全系的车型啊，现在都有一些优惠，除了 A 和 D 这两款这个车系 ，B 和 C 现在目前都有部分的现车。如果说你的预算刚好在这个卡到6万多到20多万期间的这么一个 SUV， 都可以来看看领跑。领跑分为新，有这个纯电和增程两种啊，试驾车、展车都比较充足。那我们店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三家店，可以加我微信啊，详细了解13945117119。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说一款致奋斗者之车，
0: 哎呦，
6: 50货车，燃油版的，现在优惠呢，倒计时了，还有12天，赶上就合适，想买的抓紧。
0: 19。
6: 数量还有限，
0: 啊，
6: 你别来到时候买不着了。
0: 嗯，
6: 50荣光小卡单排的，这车原价呢41100，现在一口价31800，双排的呢比它贵了点，36600就能买得到。还有这个新卡双排的44800，店里呢都有现车。如果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81948。
7: 大家好，李车小张总，我也推荐个奋斗者之车吧，
0: 网约车，
7: 对，
0: 也是
7: 没啥干的是吧？那个最近活还行啊，挺好的。然后如果说这个车租的确实也不错，因为我们5月份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啊。如果说你租这个甲醇版的帝豪，现在价格也降了啊。如果说租3个月啊，应该是降到3600左右了啊，这是一个月啊。最近的活动，而且还能赠你几天额外的时间。甲醇我们内部的价格2.5块啊，加油站价格2.65块，和呢1公里啊，这个2毛多钱啊，就这个价格，确实呢活也不错啊。双证网约车，如果说大家想单证或双证，或者说最近想要买车，还要再等等这个6月1号以后的这个全国的网约车政策啊，不敢买车的，可以先上我这租一个月，观望一下啊，看看下个月什么情况。因为我也不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想干网约车去买单证呢，这个时候买不太合适啊。一方面呢是未来。来的几个月可能会有摇标的消息，再一个呢，这个具体的单的什么情况，别买完之后，哎，这可能一单都接不着了啊，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说，这些干单证网约车的朋友们啊，不行可以把你车卖了，上我这来租一个看看啊，看看双证的单怎么样。包括以后双证单应该会好很多，因为这个营运会逐渐正规啊。这个网约车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这个买租，零首付什么都可以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啊，起售价格，因为也有听友说了，那大哥你不有那个便宜的吗？119,900，确实有这个，但是确实订车周期非常长，现在主销车型呢是139,900和145,900的，一个是增程啊，一个是纯电，纯电是600公里，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啊，这个你如果您不了解，一定要去考虑一下，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真的开着不像是新能源汽车啊，安全等级也非常之高啊。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您都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虽然说政策上没有任何的照顾，但是啊，有一些小东西我可以送一送啊，15846377355。
1: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呢，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评估价格的，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你把想要听的一些歌曲，此时此刻想要想起的一些旋律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大家。什么样的歌曲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有阳光的午后更能够打动你心？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你此时此刻最想听到的歌。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找装修的话，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多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么在这里呢，听众朋友只需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暖气啊，包括防盗门啊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风格什么装饰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的这个价格很便宜啊，那是不是这个材料用的不好啊？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那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啊、卫浴，这一些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的。而且呢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这个地砖啊，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哎，这些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它地板的这个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啊、欧派，还有这个所有的品牌它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的。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加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那么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这个抖音账号啊，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抖音上面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你可以看一下，先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喜欢的。而且你像这个地漏啊、角阀呀、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是金桥金达的电线啊，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材料，就是这个轻工辅料，它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如果你刚好有装修想法的听众啊，现在咱们就可以拨通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它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这些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啊，咱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您啊，如果想要装修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通电话来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也是你的浪漫 DJ。我是一个小时的音乐行程，我们浪一会儿。

如果说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把雪山、湖泊、草原、森林、峡谷，包括雅丹地貌，所有极致的美都装在了一起，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一定是新疆的北疆。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湛蓝的湖水那真的是清澈见底，然后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的雪山水天一色，你也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人间。然后湖面上啊，微风掠过的瞬间，我感觉就是呼吸都会变得温柔。这里有那拉提草原，就是连绵起伏的绿毯啊，

扑向天际的感觉，雪山在云端，牛羊悠闲的漫步，毡房呢，就是那个毛毡房，星星点点的散落，真的是有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就不是诗啊，它是北疆日常的模样。然后这里有五彩滩，就是大地的调色盘，风与水雕琢出的那种雅丹地貌，好美，在夕阳之下，红橙黄绿啊，然后非常之绚烂，就好像诉说着西北大地的那种苍茫和壮阔一样。这里还有什么和睦村呢？图瓦人的木屋在晨曦当中苏醒，然后炊烟袅袅，就是北疆的美是那种纯净的，是那种辽阔的，同时也是震撼的，是一眼万年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在6月4号带你一起去新疆的北疆，我们一起去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在这个季节是多么的幸福。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在这个时节是多么的快乐。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这壮阔的美景。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同时呢，我们909现在还在同期招募当中呢，还有我们的西藏团，也是6月4号出发西藏的团啊，6月4号 FM909 叶威FM909 叶威的全拼。

老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时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窗外的阳光照射起来，天气就慢慢的炎热了。所以当炎热天气的到来，是不是你总会躲在空调房子里呢？别总躲在那里，应该走出房间，来到球场，出个汗才真的是够爽。所以909给我们的听友一个专属福利啊，想不想跟随909我们一起把网球打起来？很多朋友会说打网球，哎呦，我要买球拍，又要买这个球，然后还要去订场地，费用不便宜哦，而且零基础。哎，为什么叫做909听友的专属福利呢？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你只需要带着你的鞋子，换一套舒服的衣服就 OK 了。场地我们来，球拍我们来，球我们来。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就是说零基础是完全 OK 的，因为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手把手的带你，轻松的去学会挥拍啊、发球啊、打球啊，哎，都 OK 的啊。想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的福利仅限909的听友，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加入其中。那如果你像现在可能很多孩子们正在上学，不是特别方便，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优惠囤起来，假期的时候你再用也是 OK 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已经厌倦了那一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啊，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把这个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呢，人间烟火呀，就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到了。曾经有一部电影，它叫做七月与安生，当时里面有个灯塔非常漂亮，爱情灯塔托卡那幅灯塔，哎，就在这里，知道吧？这里它是陆地的终点，这里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在我们5月30号这一天，就要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我们去海参崴玩一玩。16人的小团队，然后海参崴这座城市实际上我觉得好在哪里，就是它既有那种浓浓的俄式风情，或者是说欧陆风情吧，然后同时呢它又有这个壮阔山海，你知道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然后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直接出境了，非常方便，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所以如果你假期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又很希望能够来一场这个欧陆风情的，就比如说我去一些欧洲国家去逛一逛，但又不想请10天假是吧，15天假啊，这个去几国游那样很累很辛苦，然后去了又倒时差，又坐10几个钟头的飞机，真的很累。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就完全不需要了，是吧？简单方便舒适，4天的时间咱们就 OK 了，出了一趟国。然后你要知道我们这是16人的小团队啊，小团队是很舒适的。然后我们在国外是住3个晚上啊，在国外是住3个晚上，整个行程走下来真的是很轻松的。然后行程里面啊，百年历史的这个蒸汽火车头、9288纪念碑，包括二战英雄 C56 号这个潜水艇，我们要去看一下。这潜水艇当年特别牛，在二战当中，它当时是打的那个德军军舰打沉了它10多艘，然后自身毫发无损啊。是不是当时船太多了反正特别神奇的一台这个潜水艇，我们就去这个潜水艇博物馆。然后这个潜水艇博物馆里边有一个打卡地啊，这个打卡地是哪儿呢？是什么啊？就是一个打卡处。这个打卡处是当年周杰伦他那个七里香那张专辑里边的这个封面上啊，有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和这个潜水艇博物馆这里有一个同款机位，你可以去打个卡，如果你是杰伦的粉的话你可以去打个卡啊。除了这些之外，你像我们行程当中的餐食，特地给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然后这海鲜大餐什么青口贝呀、红海参呐、虾爬子啊、虾呀，然后最最重要的啊，也是我觉得真的很棒很牛的，人手一只帝王蟹，知道吗？人手一只帝王蟹。这帝王蟹大到什么程度，比我们带队主持人的女主播的脸都大，特别大的一只帝王蟹啊。鲜美程度就不用说了，冷水域的这个海鲜它是更鲜甜的啊。然后这个在其他团队都是额外收费的，在我们909这个团都给你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成人2180，成人2180啊，孩子还可以酌情去少一些啊，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

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说啊，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有啊，它会把什么雪山啊、湖泊、草原、森林、峡谷、雅丹地貌，所有这种极致的美都装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新疆的北疆，因为这里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湛蓝的湖水，那真的是清澈到底。知名节目主持人不是讲过，如果你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哇，那真的是有一些了无生趣哦。真的很美的赛里木湖，就是你会看到它倒映着的蓝天白云，包括远处的雪山啊，就是那种水天一色的感觉，你都分不清那到底是天上还是人间。然后微风拂过花海，就连呼吸都会变得很温柔。说到这个花海，咱就一定得说一说这个那拉提啊，草原牧歌的感觉，那这连绵起伏的绿地毯铺向天际，哇塞，你走过去感觉像登机，雪山在云端，然后牛羊悠闲的漫步，毛毡房是那种星星点点的样子，哎呦，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就不是诗，它是北疆日常的模样。然后这里还有什么五彩滩，大地的调色盘，风和水雕琢出的这种雅丹地貌，就是在阳光的映衬下啊，红橙黄绿，那叫一个漂亮啊，就诉说着什么呢？西北大地上那种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那种感觉很壮阔啊。然后还有禾木村，真的很漂亮的一个禾木村，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就我发现啊，就是新疆这个地方真是你一眼万年，一眼看过去，哇塞，你爱上了，爱到深深的不能自拔。就是禾木村图瓦人的那个木屋给你的感觉真特别的原生态，很原生态，你看上一眼就很希望能够一直住在那里，然后就永不离开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舒适。有时候你会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美，或者是住起来很舒适，然后你就会由衷的感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经常这样啊，就感叹一下说，哎呀，等老了退休以后一定要来这儿住。就目前来说，我这句话已经去过很多地方都说过了。那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地方，北疆啊，我们909 6月4号的行程带大家一起8天的时间，咱们双飞去北疆。详细的内容啊，刚说的这些地方北疆我们都去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与此同时，我们现在6月4号6月11号还有另外一个西藏的团体啊，7天，这个是4飞7天，同时也在招募当中。两条路线我们看的风景是不一样，带给大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炎热的天气已然来到，那收音机前的你不要总待在空调房里，应该我们走出房间，冲去球场出汗，这样才够爽，对不对？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心情会更加的好。那你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快速的移动啊，急停啊，高效的燃烧我们的脂肪，你可以塑形，是不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打球的过程，挥拍的过程当中，你需要紧盯球的轨迹，我跟你讲，它真的可以让你忘掉烦恼，清空你的大脑。那么同时我们需要预判球路，是吧？快速的反应，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手眼协调性啊。就常常家里在开玩笑的时候讲说，动一动，动一动眼，动一动脑哈，这样的话预防一下老年痴呆。但是我讲说，其实我们多多去运动，多多出汗，排一排身体里的酸，然后多分泌一些多巴胺，真的是有助于我们生活当中提升这种快乐的感觉。那么做什么样的运动呢？哎，我们带大家去打网球。一说到打网球，大家说，哎呦，这个打网球啊，是吧？我要准备衣服、裤子、鞋、球拍、场地、球啊，又要投入不小的一笔费用。不需要，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你只需要带上你的运动鞋，然后还有就是你本身有的一双，哎，一个舒服的运动服，跟着我们一起去就行了。我们给大家提供场地，我们提供球拍，我们提供球，哎，是吧？然后你会说，哎呀，那专业的网球课程的话，那费用也不便宜吧？嗯，是的，你去外面当然了，肯定是不便宜，好几百块钱。但909听友专属福利是啥？福利就得这个价格贴了地皮，特别划算，188块钱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程，哪怕你是零基础也完全 OK， 因为我们这里有专业的教练啊，手把手的带你，你轻松的就能学会挥拍啊发球啊，这些都 OK， 对打呀，哦，都OK 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在这欢迎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来到我们这个188块钱三节网球入门课程的这一个优惠福利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预约起来。

0: 要。
1: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天气渐渐的暖和起来，又到了我们露肉的时候了。这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比较介意自己的掰掰肉啊，自己的小肚腩啊，不管是男生和女生，现在的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的朋友现在就涉及到一个减肥的问题，怎么减，如何减。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娜之美瘦身中心的老师，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用简单的方式让自己快速的瘦下来的方法。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真的是啊，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很多人对减肥真的都提上日程了啊。
1: 嗯，
2: 但是很多人会有个困惑，其实都知道啊，哎呀，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很多人办不到啊。
1: 是的，
2: 但是你来我们娜之美，我们不需要你管住嘴，也不需要你那个迈开腿，你只需要每天来我们店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啊。来娜之美减肥呢，就是吃饱吃好的同时，让你不跑不跳，没有不用节食，也没有外用的，让你每天半个小时就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变瘦啊。现在我们呢是推出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正常吃喝啊，就是不用控制，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还会更多一点。咱们哈市呢有5家门店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报名就可以啊。到哪个店报，咱都是正常吃喝，不跑不跳啊。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咱们呢是每家店只有5个名额啊，咱这个得是拼手速啊。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如果说有减肥的朋友，咱就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那请问一下，那咱们这需要控制饮食，或者是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2: 咱这是不需要控制饮食的啊，正常吃喝就行，三餐正常吃，不要，但是呢不要暴饮暴食啊。如果像你们我们所说的说正常吃，你就说我喜欢的我可劲儿吃，我不喜欢的我不吃，这样的不需要，就是咱们家常便饭，做什么咱吃什么就可以，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就行。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其实就是多喝那个温热的水，少吃寒凉的东西啊，就是保证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其实你看吃的种类很多，像我说的家常便饭都可以，你看肉蛋奶水蔬菜水果，然后像有的人可能喜欢吃一些，现在就是因为热了嘛，大排档了，吃点麻辣烫了，喝点那个小啤酒
1: 小啤酒
2: 如果说再吃点那个什么奶茶都可以啊，只要不暴饮暴食是都没有问题的。其实来娜之美减肥主打的就是啥，吃饱吃好的时候才让你有力气减肥。其实减肥呢真的是说不是说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痛苦，管住嘴迈开腿，来娜之美不需要，你只需要是啥，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如果说在线的话别怕麻烦，多打几遍，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你才能报名，离你减肥才是进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啥，你约时间到店就可以了啊。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咱们哈市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就可以。
1: 嗯，那咱这7次的话，它大概能瘦个多少斤呢？
2: 大概的话是5到8斤，但是呢这也是因人而异啊，你超标的多可能你掉的就多。其实如果说你超标的少，甚至有的人在那个100斤以下的，可能你掉个7、8斤、5、6斤不现实，那可能你3、4斤也有可能啊。就是无论你是大基数还是小基数都是能掉秤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啊。再个呢，咱们家减肥呢，如果说超标一般的呢，就目前超标10斤以上的，在咱们家减肥7天一般的都没有低于5斤的啊。再个就是来娜之美减肥就是瘦多瘦少的事儿，就是没有不瘦的啊。所以说呢，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想说很快乐的减肥，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行。
1: 那咱这个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呀？
2: 没有伤害。因为什么说没有伤害呢？因为咱们是没有任何药物啊，都是内服外用的都没有。咱们呢就是说坐着呢，这个仪器每天坐半个小时还很舒服啊。为什么说很舒服呢？因为咱们坐这个仪器就相当于咱们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能打通咱们的经络，提高咱们的代谢，增强免疫力，就是把你的运动量给你增加。可能是你没跑没动，但是躺到咱们这半个小时呢，是仪器帮助你在代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再给你做完的感觉是啥？

0: 温热热的，很舒服。
1: 嗯，那咱们这个项目它大概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0: 其实咱们这适应的人群很广，你看老人、小孩、哺乳期的妈妈，其实你看小孩八九岁的小孩上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可以啊。只要说你想减肥，无论你说你想减几斤的也好，想减几十斤的好，或者是超标多的人群都是可以的啊。而且咱们这个是很健康的，或者是说平时一点运动量没有的，我就想说来我们这儿来减肥，就是想提高一下的这个运动量都是可以的啊。不但说能打通经络，提高你的运动量，最主要是啥？把你的代谢也是能给你提上来，只有好处嘛，只有好处。然后呢，还能给你减肥，然后从身形上哈，体型上看还会越来越好看。从健康上来讲呢，还会说身体越来越健康。其实如果说想减肥，咱们这适应的人群很广，只要你想减肥，八九岁的可以，60岁左右的也可以啊。所以说，无论是你是大基数、小基数，你是小朋友，或者是说成年人，都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那我就问一个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我也很关心的，就是咱这个减肥它会不会反弹呢？
0: 很多人减肥都有这个顾虑。其实减肥挺容易的，哎呀，我掉了多少斤，但是我就怕我一不减了我又反弹。其实来咱们那智美减肥这个顾虑你不用有，为什么呢？因为来咱们那智美减肥呢，就是说为啥说不反弹，因为你在我们那智美减肥期间是你不控制饮食的，你吃喝自由的，也不控水，你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呢，减肥以后呢，你一切吃喝也是正常的，瘦多少它就是多少，到标体它不反弹。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啥，你来我们那智美减肥，我们也是把你体质给你改善一下，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你的经络疏通了，你的代谢提上来了，你不减了以后呢，可能还会持续往下掉一点点啊，可能不会说像减肥期间掉那么多，但是可能一斤两斤的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嗯，那咱们这个7次之内它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消费呢？
0: 没有，来那智美减肥呢，就是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没有二次消费啊，就是所有的费用呢都是包含里边的。这其实呢就是这100块钱，每次做半个小时，毛巾啊、床单啊、拖鞋呀、所需要一切都是含在内的，你不需要二次加钱。如果说除非说你加钱的可能性是啥，我减好了这7天我还有需求，比方说我这7天我掉了多少斤，哎呀我还想那个往下再减多少，再额外交费再减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呢，一是不反弹，二是减的效果挺。群里有个顾客7天减完以后他掉了8斤多，然后海西有个顾客也是7天以后他掉了9斤多，但是也有那个掉4-5斤的，3-4斤的也有啊。3-4斤的可能的就是说他甚至体重在标体之下的，你看他们在标体之下甚至100斤以下的他都能掉那么多。如果说你超标挺多的，你想想8-9斤或者是更多一点会不会就是在你身上。所以说呢，就是无论你是大基数小基数，只要来减肥都是能掉秤就是多少的事儿啊。所以说呢，想减肥咱就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统一报名电话啊。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在宜家附近，然后还有群力在远大附近，厢房在万达附近，还有那个松北在城市之星，还有中央大街，咱们这个5个门店，你想去哪儿的话你就都统一拨打咱们88344-3，88344-3，拨打这个部电话啊，你跟他说你在什么位置，就会有专业人员给你做一个具体介绍，给你看看给你安排哪个店啊。无论安排哪个店，咱都是花100块钱体验这7天，这7天呢能掉个5到8斤，都是不节食不运动啊。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就可以。
1: 嗯。

很多人其实在心里都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的想法，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啊，就是未能成行。那这一个有着冷空气的五月啊，现在已经到了尾声部分了。那实际上我们在即将到来的六一，真的是可以送给我们的宝贝一份特殊的六一礼物，带着你家的宝贝跟我们一起出国吧，咱们用2180的价格出一趟国好不好呢？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就去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的海滨小城，这里有非常浓郁的这种俄式风情，同时这里也有这种欧陆风情的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就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我发了一些我们之前带队节目主持人在这个俄罗斯街头拍的一些照片，真的氛围感真的是拉满，就一看就感觉就一身在欧洲腹地的感觉。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就为什么说要让大家说可以带娃一起去我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旅行。我们上一个团啊，当时是有一个爸爸带了一个十岁的一个男孩，带着十岁的小男孩，然后本来两个人去目的地是什么，奔着地道的俄罗斯大串，俩人报名的时候还特别标注了一下，孩子特别爱吃俄罗斯大串，很想尝尝地道的串啥味儿。结果在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发了长长的一段留言，表达了什么呢？孩子在去往这个俄罗斯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的知识，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还有什么呢，一些个很趣味性的，就是本来我们是要去吃串儿的，结果没有想到听到了很多的故事，还有就是很多的历史，就是孩子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真的长知识了，长了很多的知识，就串儿也吃了，知识也长了，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就实际上我们出行最重要的是很多的时候它是什么东西吸引你，一个是风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真就是景致特别好看，拍片贼出片，可能女生特别喜欢。那对于男生啊，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它是真的是你得有故事，对吧？我们一边听故事一边把这个地方就记住了。比如说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二战期间的一个英雄潜水艇，它叫做 C56。这个为什么管它叫英雄潜水艇，因为这个潜水艇特别的牛，可厉害了，在二战期间当时是赫赫战功。咋就赫赫战功？当年是一下子搂了十余艘德国的这个军舰，给人直接干沉了，然后自己身上啥事儿没有。你说说是不是英雄战舰啊？英雄潜水艇。然而在这个英雄潜水艇，在这个潜水艇上面，它有一个打卡机位，就是当年周杰伦出了一张专辑《七里香》，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七里香》它里边有一个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当时就是在这个潜水艇里边拍的。然后他有一个同款的机位，哎，打卡。你看我同事他当时 P 的这个照片，我觉得 P 的特别有水平。他把人周杰伦放在了上面，同款机位，他把自己的这样放在了下面，哦，一看一毛一样。所以就是隐藏款啊，这个就叫隐藏款。如果我不跟你讲，你可能你都不知道啊。当然可能我们那个领队啊或者是导游啊也可能会跟你讲啊，不然可能他也不知道。但是咱就说，你看我们小小的这么一个行程，虽然仅有四天，但是这个行程里面藏着无限的惊喜啊。909的海参崴双气往返的行程只有四天，但我们在国外啊住三个晚上，在国外住三个晚上。然后为什么说我们要去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呢？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这个位置很有意思，它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既有欧陆风情的这种浪漫复古，同时也有远东太平洋的那种壮阔山海，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啥？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倒时差，坐大巴车就轻松去了啊！这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所以啊，如果还没有想好这个六一送娃啥，跟我们一起出发，5月30号啊。5月30号，或者是这不是今天520了吗？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你有没有送出什么特别的礼物？如果没有的话，告诉他5月30号我送你一趟旅行，哎，跟我们一起去
俄罗斯转上一转。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特别跟大家强调，我们在行程里面给大家升级了一餐啊，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什么青口贝啊，红海参呐、啊，哎，这些都有。然后最最重要的是，每人人手一只帝王蟹，那个帝王蟹、啊、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5月30号的团期，我们成人价2180，一价全含啊！具体内容添加微信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你正在装修，想装修找装修的话，想要用好品质但是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啊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全部都换成70铝塑铝的三层窗户啊，暖气啊，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啊，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的听众你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啊，那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那你看它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一些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啊、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它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你可以随意挑。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啊，而且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啊。那么木门这一块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那所有的品牌你可以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

0451-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去看一看，这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看有没有喜欢的啊。而且你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也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啊。嗯，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呢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这个轻工辅料啊，它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那么有装修需求的想法的听众啊，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啊，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十年，也就是说呢，埋在墙里的这个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咱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看得见的，所有东西都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等啥呢？抓紧时间来抢位吧，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

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线路。这一站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到西藏。西藏呢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同时呢也是我觉得是比较看缘分的一个地方吧。当你遇见西藏，很多人回来之后的一句话就是西藏我还会再去的。我上一次带我们听友去西藏的时候，我的感触也是这样的，就是西藏这个地方既神圣又美丽，同时呢也会让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这里。那西藏呢也有很多的错，那错字呢就是美丽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名字，主要是形容西藏当地的各种湖泊的。6月4号909去西藏，我们一起去看羊卓雍措，藏语呢是碧玉湖，那人这湖如其名哈，天上仙境，人间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当地人是这样来赞美羊卓雍措的。我们上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叹说，这个地方太美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西藏的美景。那么所有的湖呢会根据当地的这个季节时间不同的变化而产生不一样的样子，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我觉得在旅行当中的遇见呢是不可期的，各种遇见才是旅行中的惊喜。6月4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特别赠送大家神山经幡祈福和藏式小礼品。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呢，我们都是进入到里面去参观的。6月呢也是一年当中游西藏最好的季节，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很多人呢都想远赴欧洲来一场浪漫的欧洲行，但是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浪漫的五月，我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抓住五月的尾巴，去俄罗斯的海参崴一起去看一看吧。而且5月30号刚好是六月初，这个时间呢是刚刚好啊，温度啊时间啊都可以。这里呢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吧。海参崴呢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中俄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呢，它距离我们哈尔滨呢是近在咫尺，不用您转机，不用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轻松出境了，这是独属于咱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呢，不仅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在二战英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可以是进入到里面去参观的，在里面呢你会打卡到周杰伦专辑当中的同款机位啊，这个也是我上次去的时候偶然间发现的。在整个的住宿和餐食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各种各样的升级，能升级的都给您升级了。在我们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当中加赠的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太鲜美了啊，非常的地道。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是全部包含，还独家赠送你5大游玩体验，让你一起啊吃喝玩乐全在内。包括想要给家里老人报名的也这个简单，我们这行程呢是双汽出发，汽车去汽车回，一共是4天的时间，成人的价格只要2180元，是一价全包的，非常的省心。您没时间陪老人去的可以放心让老人走，我们这个行程也会让他们开心快乐的啊，而且呢非常的省心，5月30号出发，4天的时间刚刚好啊。添加微信报名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健康的生活呢，和健康的饮食以及适当的运动都是有关系的啊。夏天来了，别总待在空调房里了，来球场出汗才够爽。尤其是打网球，每一次挥拍，听见那种啪啪啪的声音，都会觉得非常的解压，很舒爽啊。而且呢，网球运动真的是能够锻炼到我们全身的。909听友专属福利，它来了，188元等于三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带你，让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战先不止学球。这里呢是可以让你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啊，优质球友圈，运动交友，视野交流两不误。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让你一蹴而就。福利呢是只限咱909听友专享，想给自己报名或者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报名都是可以的。添加主播微信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的更朦胧啊，要好好的爱自己才对呀。那商城520的活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的小样，古驰的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满5200元就送你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抓紧微信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520美妆福利倒计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可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我之前用了很长时间啊，主打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呢？甚至连好多直男都听说过它了，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今天，全球的女性都特别喜爱这个品牌。要说他家的王牌单品啊，小棕瓶精华必须是有名的，妥妥的精华界尖子生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了，我们的小脸呢是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的，涂炭后的精华黏糊糊的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非常厉害，能够深层锁水，干皮涂完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时涂上就像给皮肤在灭火一样，用着超级舒服。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但其实真正的偏爱从不只是在节日扎堆，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里。雅善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呢，既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更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让爱意不止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官网100毫升雅善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吧，但今天的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就两瓶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不到300块，从来没有过的机制和价格，仅限520活动期间，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别看效期到27年，但精华每天都要用，是一定能用完的。这个是咱520的专属福利价，只有在这几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或者说，我觉得自己留一瓶送给妈妈一瓶也是可以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精华"进行抢购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好消息啊，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在5月30号就是周五至31号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公益面诊活动。如果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当面评估，对于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的需求，或者想咨询盆底肌的问题，都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微信是1310451309，1310451309，记得提前预约1310451309啊！每次老师来都非常的火爆，大家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够给您排上号。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了，以严谨、规范、安全来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医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或再造、耳鼻再造啊，以及疤痕修复等等。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既是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有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09，1310451309，1310451309。如果你对自己某个部位不太满意，或者想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面对盆底肌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以前做过一些项目但效果不太理想想修复，或者单纯就是对你的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的，想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问，那就抓紧来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09，1310451309，1310451309。以前你想去协和挂号，你得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长队，这一次啊应邀来到咱哈尔滨，就在咱家门口，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一对一面诊，名额有限，想预约的添加微信1310451309，1310451309，1310451309。

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啊！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家装需求的，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万象装饰呢，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一定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这个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给咱听众朋友们29800元的一个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给您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可能会觉得说，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你材料给我用的不好？不是的啊，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就是你可以自己挑自己选的。我们是把这个品牌都给您列到这儿，您自己来选。比如说地砖啊，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您挑选的，而且颜色都可以挑，样子都可以随便去选。如果说您选想地板，那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德尼尔地板都是品牌的，您在品牌里面去选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优惠的具体内容，就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全部都给您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都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别再犹豫，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1: 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的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有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另外，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还有不知道的吗？我不允许啊！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建筑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是咱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的，就能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限量发售，手慢无，赶快抢购吧。

都说啊，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说呢，你一直都想要去新疆，别等暑假了，现在就出发，跟着909一起去，揭开赛里木湖藏着的温柔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刚铺上鲜嫩的绿。这个时候不去，啥时候去？这个时候去呢，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此时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而且是北疆的初夏啊，北疆的风景最是迷人了，气候舒适宜人，火焰山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的季节。你可以在这儿慢慢走，慢慢看，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8天之旅即将出发，6月4号啊，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舒适，车上还给你配备了 USB 充电口，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不用担心手机没电的问题。住宿呢，也给你安排5-6晚当地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非常的舒爽了啊。同时呢，那吃的好啊，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那都出了名的了。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保障质量。6月4号就要出发了，让我们一起追随曾经的校园课本，一起来到新疆，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去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我今天还跟朋友开玩笑，我说出来走，出来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看这个世界，要去感受我们的人生，去体验，去感受，去接受这个世界大自然给你的这种磁场和力量，我们就要走出去，去品尝一下吐鲁番当地的葡萄，没有籽儿那个白葡萄特别特别的甜啊。除了甜之外，我可能想不到其他词，但是我吃到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哇，怎么这么好吃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可能是你曾经没有吃到过的味道。909的主播全程带队陪同啊，监督品质，保障质量，喜欢这种高端品质行程，您跟我们走就可以了。山水为骨，人文为魂，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让你不虚此行。添加微信了解报名，看看行程都可以。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中考和高考啊，是绝大多数中国孩子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说考前的专业发展规划和科学报考的重要性。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不知道该怎样去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黑龙江省高宝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成立在2015年，深耕于中高考规划领域十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编委。高榜通呢，又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就是为孩子赢得最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继续为爱美的小伙伴分享一个好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在5月30号周五至31号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公益面诊活动。如果说你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综合打造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想要咨询盆底肌问题都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造、耳鼻再造以及这个疤痕修复等等。他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专项课题，参与到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的项目。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审美与国际技术接轨，有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整形修复和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博士面对面交流的可以添加微信提前预约啊，毕竟只待2天，名额有限，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如果说你对自己的某个部位不太满意，你想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面对盆底肌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以前做过一些项目但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或者是单纯的就是对你的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的，想找个靠谱的专家咱当面问问的，你都可以抓紧来咨询。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以往你要挂协和医院张海林博士的号你需要到北京还得排队，这次呢他是应邀来到哈尔滨，就在咱家门口，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一对一面诊名额很有限，想要预约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世界那么大，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不用远赴欧洲那么远，我们呢就在家门口，在我们的这个邻居这儿啊，好好的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因为距离上来讲的话，我们哈尔滨离它真的非常的近，坐汽车就可以前往了，不用您坐飞机的啊。过关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顺畅，让我们来一次特别的体验，其实只需要一个周末加上两天的假期就可以了啊。双气往返4天的行程，我们一起呢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到了。那上一次我去呢，就是无数地方都会让我心动，尤其是在那个大陆尽头那个地方，会让我觉得那一刻我是无比的肆意和放松。我还在我的朋友圈置顶了这条消息啊，我说我此刻站在欧亚大陆真正的尽头，脚下是大陆最边缘的土地，身后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太平洋。正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内心无比的开阔，无比的自由。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有更多的人生体验吧，我们生来就是体验的，对吧？那俄式的浪漫体现在它的各种各样的街头吧，就是街头巷尾都能够看得出来，就那种放松恣意。大家可以没事翻翻我的朋友圈哈，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我上一次去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每一个地方都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尤其是我们的行程安排一点都不累，然后特别的舒爽，每一天都是自由自在的。然后非常巧合的是，我上一次在那个 C-56 号潜艇博物馆里面，就是刚刚好偶遇到周杰伦《七里香》专辑的同款打卡机位，我还抛了一张那个海报的照片在里面啊。总之呢，整体的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好。我也当时留了一句话，我说战争的伤痕终被时间凝固，和平的渴望如藤蔓般生生不息，愿钢铁永锈硝烟不燃，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可以生活的幸福美满。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就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团队。那咱们从吃的方面来讲啊，俄罗斯海鲜大餐有这个鱼子酱啊，有应季海鲜，这些都不止，我们还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既然去俄罗斯了，咱就吃点特色的，是吧？最近有人在看那个会展的那个博览会没有，如果您去的话就看到里面很大只的帝王蟹，也有点舍不得买，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团费2180一价全含，您可以把帝王蟹吃到爽，一人给您发一只啊。您知道您两口人去呢，你就吃两只，那不可劲儿吃吗？真的可以吃饱的。说这玩意儿也能吃饱，的确是这玩意儿也能吃饱。909带给大家的高端品质行程只有16人小团出发，5月30号出发，想要去的朋友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给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们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咱听众朋友们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全部给您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啊，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你一分钱的，这一点您放心。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也有听众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价格这么便宜，你是不是材料给我用的不好呢？不是的啊，万象装饰用的是全部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陶瓷地板、储水管是日风水管，公园管线、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给你用的是东方雨虹。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给您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

0: 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我们结婚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龙雨生。今天啊，我觉得这个日子是充满爱的日子，
0: 应该换一个 BGM 主题曲、
1: 啊、换个啥
0: 呢？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都能成，
1: 能成
0: 能成是吧、嗯、因为今天呢是2020年的520，
1: 对
0: 啊，也是这个新人们扎堆领证的日子。
1: 嗯，而且今天结婚的也特别多，
0: 也多，对对，就是所以说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嘛，
1: 嗯，
0: 对吧。那最近呢、哎、我看各种各样的婚礼也都安排上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过520的多还是过521的多？
0: 零
1: 哦，
0: 先过就是忍不住
1: 啊、忍不住了，
0: 知道吗？这种感觉就是他来了我忍不住，我不能再挺一天了。
1: 我今天那个现场的一个亲友团说，哎呀，这个五月份呢不好过呀，随了好几份礼，今天过520，明天过521，完了这点钱全花没了。
0: 人家过俩，
1: 过俩
0: 对吧，就是仪式感强的人就过俩
1: 对，我还问他呢，我说那个520521不应该挑一个过吗？他说不对，我媳妇都过。
0: 然后那你看我今天早上就刷那个视频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的很早一大早起来了，就给那个他媳妇比个心，说老婆520我爱你哦然后
1: 他今天晚上连屋门单元门他都回不去
0: 你猜到结果了是不是、啊
1: 嗯、单元门都进不去。
0: 哎，对，结果这一顿胖揍，说啊，你跟我说你就会说，你啥也不做、嗯、你花点钱你一分钱不拿、
1: 啊、
0: 然后特别有意思。
1: 嗯，你说，
0: 然后就给他那个各种按摩、
1: 哦、
0: 你懂的了啊、
1: 按完摩之后得缓几天。
0: 哎呀，所以你看，就是其实无非就是生活当中会需要有一些仪式感。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过好每一天也同样的重要啊。
1: 对啊，
0: 跟大家开一个玩笑、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正在收听节目，记得啊，结婚的话呢，第一个找咱们，找咱们能让你省钱，能让你省心、
1: 哎、
0: 能给你节省时间。就你自己找场地你可能有点懵头转向。
1: 嗯，
0: 哎，你说我感觉哈尔滨也没那么多这个婚礼堂啊。
1: 哎，可别那么说，
0: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1: 嗯，
0: 而且每年都在不停的新增。
1: 对
0: 啊，也许就在您家门口，嗯，就增了一个新的一个地点。
1: 因为你因为大家参加婚礼很少能在家门口酒店参加婚礼。
0: 对，
1: 嗯，所以说就自己家门口突然开了一个婚宴酒店啊，可能大家没有啥感受。
0: 因为我就想啊，这个东西都比较年龄适当的时候扎堆儿、
1: 嗯，
0: 你可能这就是这一两年会比较多去参加婚礼。
1: 啊、对。
0: 过了几年就平静了。
1: 嗯
0: 啊，你如果说这么高的频率像我们一样去参加婚礼的话，那我得担心你可能得负债呀。
1: 那得多少朋友啊，
0: 是不是？那你的负债多少啊，是不是？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人说这个这个月多随了两个礼份子，我可能就要考虑我的装、嗯、就是这个衣服要不要换季的事。
1: 18045000

0: 0072，
1: 哎，
0: 哎，我最近啊，婚礼上有好多
1: 有
0: 新
1: 趣
0: 人
1: 的事
0: 特别
1: 儿，
0: 有点子的事儿，
1: 对，
0: 我就
1: 我
0: 发
1: 们都
0: 现，
1: 在给你点赞嘛，是
0: 嗯，
1: 吧？
0: 就像那天我在剪那个视频的时候，大家就说给00后的结婚游戏能玩的不多了。
1: 就是什么 都
0: 我
1: 能
0: 之
1: 玩
0: 前真的有一场新人说他
1: 嗯，
0: 俩是打王者荣耀认识的，
1: 啊，
0: 然后就说婚礼当天接亲，我俩就拿手机王者荣耀直接就玩一把，我带伴郎，他带伴娘。最
1: 带
0: 后，
1: 团队，
0: 对，就是
1: 嗯，
0: 5v5这样对局，然后赢了的话呢，就是红包我们什么都不要，婚前直接给你，我们就走了。输了的话
1: 啊，
0: 那你就要
1: 得拿红包，
0: 伴郎这边给红包给伴娘，让新
1: 嗯，
0: 郎让给新娘这转一个，例如说520啊、六六
1: 嗯嗯，
0: 六啊、999啊，这
1: 包呢？
0: 也
1: 也可
0: 能
1: 以，
0: 玩赖呗，那就抢手机。
1: 但是其实这个不好实现在哪儿呢？它不
0: 嗯，
1: 像你这场婚礼，就是两个人，
0: 嗯，
1: 那
0: 对。
1: 也许他的这个兄弟团和姐妹团他们不会玩，
0: 他们
1: 又很难带，
0: 也会玩，但是如果
1: 嗯，
0: 这样打的话，一局就得半拉点了，
1: 就很
0: 太
1: 长。
0: 长了。
1: 哎，他这个比
0: 嗯，
1: 较好，他们打的是什么？
0: 1对1，
1: 啊，
0: 只有在中间那一条路1对1，
1: 也是王者荣耀
0: 英
1: 吗？
0: 雄联盟。
1: 英雄联盟
0: 他
1: 一
0: 俩
1: 对
0: 当天
1: 一，
0: 把自己的笔记本搬到接亲酒店去了，
1: 啊。那你看，就这个就看着很正规了，
0: 嗯，正规
1: 哎，
0: 了。
1: 不是拿着手机手游，
0: 但是当天我们还是有游戏，比如说
1: 嗯，
0: 进门我们还是有正常的欢迎仪式啊，撒红包啊，然后我
1: 这
0: 们
1: 个只
0: 还。
1: 是游戏里的其中一个
0: 对，
1: 环
0: 这是
1: 节，
0: 游戏的最后一项，游
1: 啊，
0: 戏过关，婚
1: 才能
0: 鞋
1: 领走，
0: 给你。对，
1: 啊，
0: 然后
1: 很
0: 当天
1: 好，
0: 我看那个网上好多人都说，因为我也好久没玩那个游戏了。他
1: 嗯，
0: 说，在选英雄的时候要提前先选位置，选分路，
1: 嗯。
0: 分别是上路啊、中路啊、下路啊等等。新娘选错了，新娘选了个辅助，所以就相当于，他带的天赋和等等等等那些东西不适合去打1对1对决，
1: 啊，不
0: 有
1: 是
0: 点吃
1: 特别
0: 亏了。
1: 啊，
0: 然后评论区就说了，这是看出来了，多
1: 也
0: 想
1: 许
0: 加
1: 放
0: 了，
1: 水了
0: 对，
1: 呀，
0: 放水了，放
1: 对
0: 水
1: 吧？
0: 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生活中的
0: 嗯，
1: 小智慧，对吧？你让他赢嘛，
0: 一开
1: 男
0: 始
1: 人嘛，
0: 我
1: 对
0: 们都
1: 吧？
0: 觉得新郎是放水的，因为新郎的段位比较高，他玩游戏比较厉害。
1: 嗯
0: 新郎那个电脑的 Q 键是不好使的，所以他需要拿鼠标点到屏幕上的技能，再点到人身上，就是更麻烦了。
1: 嗯，啊，嗯。
0: 嗯，但是最终还是赢
1: 啊，赢对，因为我听着新郎在这喊稳了，稳
0: 了。
1: 了，
0: 对，稳
1: 对，
0: 了。
1: 然后大家给他鼓
0: 大
1: 掌。
0: 家都说那个。赢了游戏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赢了他的余生。
1: 对呀，
0: 嗯，
1: 你的余生都
0: 那
1: 在
0: 天真
1: 赢，
0: 是现
1: 多开心
0: 场，
1: 呢！
0: 他没有说那个规定的伴郎团或伴娘团，他都是兄弟团、姐妹团等等一大帮人。
1: 就是
0: 然后，
1: 自愿来
0: 对，
1: 的，
0: 当天
1: 嗯。
0: 在婚房里边，我们大概算上影像团队占了30多个人，
1: 哇，
0: 所有人全是探着脑袋在看他俩的屏幕打游戏。
1: 很新奇
0: 啊，
1: 呀，
0: 对呀，很有
1: 对
0: 意思，
1: 吧？哎
0: 很
1: 呀，
0: 有意
1: 你
0: 思。
1: 看看，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
0: 嗯。
1: 都可以在你的婚礼上去呈现。所以不要把你的目光就是聚焦在
0: 就
1: 几
0: 只
1: 个
0: 停留
1: 传
0: 在
1: 统。
0: 说我必须要堵门，然后堵门必须说要问问题难为新郎，然后最后新郎给了一大堆红包，然后不给开门。
1: 你看
0: 其
1: 我
0: 实
1: 们
0: 没有，
1: 这几年的这个婚礼游戏、接亲游戏啊，就很这个脑洞大开了。
0: 嗯，
1: 比
0: 也
1: 如
0: 文
1: 之
0: 明
1: 前
0: 许
1: 那
0: 多
1: 个，对，
0: 了。
1: 那个摇大绳，
0: 嗯，
1: 对吧？几
0: 对，
1: 个人一起跳大绳。
0: 老鹰抓小鸡儿。
1: 啊，虽然是有一点体力劳动，但
0: 嗯，
1: 是呢，这么一圈下来，还真的让人觉得热血沸腾。
0: 真是。就这种游戏吧，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他都能在那块站着看一会儿，他
1: 对，
0: 都能跟着哈哈乐一会儿。
1: 其实我
0: 嗯，
1: 觉得无所谓，你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接亲的宗旨是什么呢？是
0: 开心、
1: 开心热闹，
0: 热闹、玩得开就好了。
1: 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说
0: 真是
1: 你
0: 这样。
1: 怎么想，那怎么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
0: 嗯，
1: 们都是可以的。
0: 对呀、啊，你说接亲的时候，我们轻松愉快、
1: 嗯，
0: 热闹闹的玩完了，最后拍个大合影，跟家长改完口，收个红包，哎，到典礼
1: 特
0: 了。
1: 别舒
0: 挺
1: 服，
0: 好的，
1: 对
0: 不像
1: 对，
0: 大家说，我游戏必须设置成几个特别难的。像
1: 嗯，
0: 你看这2年我们少见的游戏就是啥呢？那个保鲜膜，
1: 啊对，就
0: 用
1: 是那个
0: 脸
1: 会
0: 去，
1: 脸变形
0: 对，
1: 嘛，
0: 脸去撑破
1: 就
0: 保
1: 很
0: 鲜膜的那
1: 丑，
0: 个游戏现在就
1: 嗯
0: 没有了。以
1: 嗯，
0: 前还有啥？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传面粉，拿扑克牌，把扑克牌
1: 吹的
0: 握
1: 那
0: 一下，
1: 个，
0: 然后里边装一点面粉，新郎传给伴郎，伴郎传给伴郎，伴郎伴郎伴郎，再
1: 这
0: 传
1: 个
0: 回来。
1: 游戏特别适合就是做综艺的里面玩，就比较有
0: 对。
1: 效果。
0: 当天你就说吧，如果说当天
1: 这
0: 我
1: 女生都
0: 们
1: 不能玩，
0: 女
1: 拒
0: 生
1: 绝
0: 玩不
1: 的，
0: 了，
1: 嗯。
0: 新郎跟伴郎团们穿的都是西装和马甲的情况
1: 啊，
0: 下，
1: 也不太
0: 如
1: 好。
0: 果面粉没憋住，扑哧笑了， 喷一身，
1: 那肯定会笑啊。
0: 对，
1: 现场有这个效果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就是像其实我们在综艺当中也借鉴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游戏，
0: 嗯嗯嗯，
1: 比如说那个诸葛帽那个食堂，
0: 对，
1: 哎，这些都行，
0: 然后
1: 但是面粉这个确实不太适合。
0: 还有那个看图猜成语啊，
1: 嗯，都行啊，
0: 猜电视剧的台词啊，
1: 对吧？
0: 这些就比较简单了，
1: 啊，
0: 嗯，
1: 对吧？就总之你想玩啥，咱们就都可以玩啥。
0: 你说听力那个。

0: 还有出高数题的，
1: 啊，真有
0: 写
1: 啊！
0: 在那个小黑板上，
1: 哎呦，我的天
0: 高数题，就是它针对的人群不一样，就是它这
1: 哪！啊，
0: 个就是属于什么呢？高知识分子，就是两个都高知。
1: 我那天建议一下我新娘好了，我新娘是老师，我让她出道题，
0: 老
1: 让
0: 师
1: 新
0: 在
1: 郎
0: 当天
1: 答。
0: 也有可能会这个紧张，也说不准，他就越紧张越着急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见到高数题的一刹那，聪明的新郎先拿红包吧，
1: 对。
0: 对吧？先
1: 就
0: 解解
1: 起
0: 题
1: 码说
0: 嘛。
1: 进屋，你先放放水嘛，对不对？
0: 对呀，
1: 你
0: 是这
1: 说那
0: 样
1: 个
0: 的。
1: 听力的那个，我前两天有一个，哎，我去年也有一个，我还发网上了，好像200多万播放。
0: 对
1: 那个
0: 呀。
1: 听力就是，一张卡片上方有30个格，伴郎和新郎拿着这个卡片听伴娘和
0: 那个是
1: 新娘
0: 考你的
1: 说，
0: 记忆力，
1: 说第一个蝴蝶，第二个麦克风。第
0: 让
1: 三
0: 你
1: 个话
0: 画。
1: 筒，第四个手机，你就直接画，但是不
0: 对
1: 能写
0: 对
1: 字，不能写
0: 对，
1: 拼音。
0: 是的。
1: 你30个词全画完之后了，你就会发现，哎呀妈，这啥呀？这是，
0: 就
1: 这
0: 你
1: 上
0: 自
1: 面
0: 己
1: 画
0: 画
1: 乱
0: 的全
1: 套
0: 是
1: 了，
0: 圈圈蛋蛋，
1: 啊，全是
0: 你
1: 各种
0: 完
1: 圈
0: 全不
1: 儿，
0: 知道是什
1: 各种
0: 么。
1: 条。完了，
0: 对。
1: 新娘提问了，第四个是啥？新郎说第四，红包吧。
0: 他会提示你，对呀，第三行的第二个是什么？
1: 第四个是红
0: 你给
1: 包，
0: 我解释一下，
1: 那也是红包，
0: 全是红包，
1: 全是红包，
0: 对，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到是什么，就是 我们
1: 全
0: 要
1: 懵
0: 的
1: 了。
0: 就这种效果啊，很好玩，很有意思就可以了。
1: 听力其实有多种，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放歌，真就是现场听力。
0: 猜吗？
1: 对，
0: 这适合咱节目。
1: 就例如说放一个
0: 我
1: 什么
0: 跟你
1: 什么
0: 说，咱
1: 歌，
0: 们活动的时候经常让他们猜歌，要不就是听前奏猜歌名，要么就是听歌词猜接歌。
1: 那不是接亲游戏，我见着那个比较狠，就是那个鹅，那什么小
0: 就
1: 鸭
0: 像
1: 子
0: 向
1: 呀，还
0: 天
1: 小
0: 歌
1: 小鸭子呀，还小鹅那个歌，数鸭子。
0: 啊，数鸭子，
1: 数鸭子那
0: 一二
1: 歌，
0: 三，
1: 他放了大概20多秒，然后最终的问题是，他一共
0: 数了多
1: 多
0: 少
1: 少？
0: 只鸭子
1: 对，
0: 吗？
1: 一共数了多少个鸭子？
0: 啊，
1: 就这个鸭子出现在这歌词里边，一共出
0: 二
1: 现
0: 四
1: 过？
0: 六七八，
1: 不是啊，还有
0: 啊，
1: 嘎，
0: 对，是歌词里的鸭子出现了多
1: 对呀，
0: 少
1: 你
0: 个？
1: 嘎嘎嘎不也算鸭子
0: 哦，天哪，好难啊！啊，好吧，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想要拿更多红包的话，我们女生团队这边可以考虑啊，
1: 对，
0: 把这些加入到你的元素当中，给你提供一些灵感。
1: 现场氛围挺好，
0: 对，现场我们就是要开怀大笑的，
1: 对，
0: 并不说真正的让你赢啊或者怎么样，输赢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就永远要记得那种就是生活当中的相处智慧也是一样，就是夫妻两个之间不要去争输赢，
1: 哎，没意义，
0: 没有真正的赢家，
1: 对，
0: 你赢了又能怎样呢？
1: 也没咋地呀，
0: 对呀，是不是？你不如
1: 不也
0: 让
1: 该
0: 着
1: 擦地
0: 点，
1: 擦地，该刷碗刷碗
0: 对，
1: 吗？
0: 你不如让着点他，是不是？就生活的智慧就是在这当中的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你，想要找到我们的啊，给你提供更多灵感的，我们都是免费给您提供的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或者是你参加过哪些非常有意思的接亲小游戏，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分享。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5: 这里是 FM 90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直接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今天呢，我们在上半场
1: 说了

0: 开心、高兴、
1: 接亲、
0: 热闹的接亲。
1: 对啊，
0: 哎，但下半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啥呢？为啥典礼的时候新人会哭
1: 啊？但是哭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开心的事儿、
0: 嗯。
1: 我别一会儿这个基调奠定的太感人了，是不是啊？
0: 好，
1: 我跟你说，我看到美景的时候，我也会哭。
0: 嗯、哎，真是
1: 感动的，
0: 感动的。
1: 你去西藏有没有这个感觉？
0: 有，
1: 我有好几次，就是在车上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风景，我都默默的流泪
0: 了。我甚至是想目不转睛的车停在那块儿
1: 看
0: 半个点。
1: 看看，
0: 嗯，
1: 对，就是会有那种心里特别的舒服。
0: 哎，
1: 就这种哭不让你难受，
0: 嗯，
1: 让你觉得心胸很开阔，让你觉得不负此生
0: 的那一种。哎呀，
1: 哎，是不是觉得说没有什么心结是打不开的？
0: 没有，
1: 就是我们的工作中、生活中也好，遇到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
0: 都不是事儿。
1: 因为我们跟大自然比，我们是如此渺小。
0: 嗯，
1: 你想，你都是一粒尘埃，那你的烦恼呢？连一粒尘埃都不到。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看。为什么说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山大河、遇晴雨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打开你的心胸。
0: 哎，对了，
1: 你不会抑郁，
0: 嗯，
1: 你不会闹心，不会难受。
0: 嗯，
1: 我今天。其实刷到一个综艺的时候，我挺有感叹的，就是那个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知道这部剧吗？
0: 我听过，
1: 当中有一个
0: 挺火
1: 那个模特，他那个主角叫于娜，他现在就是因为后期得了那个什么焦虑症还是什么忧郁症，类似于啊，
0: 嗯，
1: 就是一直在治疗，后期就完全变了个样，
0: 变样了，
1: 跟我们那个当年那个女神完全就认不出来，
0: 变胖了。
1: 她走在大街上，我都是看不出来她、
0: 嗯、
1: 啊，但是她还好，她说我收获健康了，我走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身体健康真的是永远摆在我们任何事情的第一位。
0: 对
1: 啊，你出去玩，为什么出去玩他就能身体健康、啊、
0: 嗯，永远要把它置顶，
1: 因为你快乐。
0: 对呀，
1: 啊，但是说当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记住这个景致的时候，比如说我站在赛里木湖面前的时候，
0: 哎呀，
1: 我的那种开阔，他说无论以后当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把眼睛一闭，我就想到
0: 就能有那个画面，
1: 对、
0: 嗯、
1: 我就想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他说：“哎呀，什么努力工作、辛勤什么劳作，最近有时多苦，都不是事儿了。
0: 嗯”对
1: 对，都会过去的。所以说，旅行的那个附加的，给到你的一些能量的价值，特别特别的高，
0: 也是给自己充电的一个最好的过程。
1: 它远不止这几天的时间带给你的感触，
0: 嗯、阶段反应挺强的，
1: 它会给你的一生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啊，其实等到我们就想说，等到有一天我们老了，真的是不想。动不愿意动的时候，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坐在按摩椅上啊、
0: 嗯、
1: 跟这个孩子们聊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能想到啥，就是你年轻时候去过的地方，
0: 对，
1: 就是你这些回忆，美妙的回忆，
0: 嗯，
1: 我们都有一种自觉，会自觉的抛出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事儿，
0: 对对，
1: 留下那些让你快乐的瞬间，
0: 嗯，对，真是这样，
1: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自愈能力，我是觉得啊，
0: 确实，
1: 所以说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们，我们这一次去北疆，北疆太美了，赛里木湖，这个那拉提，以及火焰山坎儿井都在北疆啊，跟我们一起来，6月4号就要出发了啊，我们是精选的小团队，就人少不拥挤，这个时候去刚刚好，
0: 嗯，
1: 你不。到哪儿都不排队，你得说多舒服呀，是吧？那个栈道那个湖你随便排都是那种空镜的照片，特别特别的美。6月4号就要出发了，抓紧时间来报名抢位啊，抢定位置，或者是呢添加我的微信看一下咱们的详细行程，
0: 嗯，
1: 18045000072，
0: 18045000072，这一次备注是
1: 旅行、
0: 嗯、
1: 哎对，
0: 但是关于婚礼的这些事儿呢，你就要备注结婚，别整混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别这边备婚的，这边给你送新疆去了。
1: 那想去的话也可以送，对吧、
0: 嗯？
1: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对
1: 啊，对。那我们继续来说哈、
0: 嗯，
1: 婚礼上哪些好哭的瞬间？
0: 其实我是觉得好哭的瞬间，就像我结婚那一天，我认为最好哭的那一刻就是我
1: 觉得亲朋好友都来了。
0: 对，就是我往哪儿看，都有我们的共同回忆点。往那一看，同学；那一看，哥们儿；那一看。就是帮助过我的人都在，
1: 你怎么有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呢？
0: 对，就容易
1: 崩，就你一瞬间会想很多
0: 啊。对，
1: 就是你会想，你才会哭。
0: 嗯，
1: 没法，你觉得我说，哎，我当时懵的，我大脑空白，那你绝对不会哭。
0: 啊，对对对对，那就不会了。
1: 就人是大脑空白的时候，
0: 嗯、
1: 你什么都不想，你不会哭，也不会笑。
0: 对，
1: 啊、嗯，就是懵
0: 啊，就是懵了。
1: 嗯，
0: 所以说好多的新郎上台之后，那个面是面无表情站那块拍照没乐，就是懵了。放空了，
1: 对对对，就一般在誓言环节比较容易哭。
0: 嗯，真的是。
1: 嗯，
0: 誓言前几天我有一个新人，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
1: 嗯、
0: 他的誓言大概写了200多字左右，
1: 那不多
0: 啊，不多，
1: 200多字不多。
0: 但是呢，他写了半个月，
1: 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
0: 不是，是写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哭， 第一天写两句话不行了，崩了，
1: 每一个句号都得哭了，
0: 缓一缓，例如说中午写完的第一段，我下午晚上写第二段，写第二段的时候一看第一段又衔接第二段的时候又哭了，最后为啥说写半个月，因为中间换了好几张纸，因为那个
1: 被泪水打湿的
0: 试验卡都湿了，
1: 我觉得这个试验卡应该留着。
0: 然后当天呢他就跟我说，说那个老师，试验这环节你帮我铺垫一下，我怕我绷不住，因为我写这个试验卡的时候就哭了好多波，写了半个多月才写完，就哩啦啦才写完，因为就是绷不住了，就不敢往下写了。我说没事，我帮你铺垫好，我就一顿给他铺垫。我说这个试验啊，我说拿在手中的试验卡可能是他大概组织了半个多月的语言，把自己内心当中的所想要说给这个姑娘
1: 听。听到这就开始哭了。
0: 没有，我说可能他在写这个试验卡当中已经会回顾到好多曾经的画面，也可能会眼泪打湿眼眶等等，但今天我觉得他站在这儿的这一刻状态挺好，我们掌声给他加个油，我们听听他要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写的啥，他没给我看。
1: 对呀、啊啊，
0: 大家一鼓掌，他拿话筒一拿试验卡，亲爱的就完了，崩了，直接就崩了。完了下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不对劲儿，哎呀你铺垫那时候我都感觉哎
1: 挺好，
0: 我就没问题了，我状态特别好。我一看试验卡，一看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又崩了。我就想起我第一次写那句话的时候，眼泪噼里啪啦掉那个阶段了。
1: 对对，
0: 真是这样。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在婚礼当中保留一个这样的环节？不是说要赚你的眼泪，而是说它能够让你真正的仔细去回想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0: 你就说婚礼完事儿，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1: 对，
0: 你说回忆一下婚礼当天发生啥了？你说不到。
1: 而且就是跟你们两个人促膝长谈，就是晚上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夫妻夜话还不一样
0: 啊。对
1: 对，他是那种比较正式的，可能一生当中只有这一次。
0: 嗯，
1: 你如此正式的这么称呼他，
0: 嗯，
1: 然后给他一个称呼带头、带提头、带结尾的，
0: 对呀、啊，
1: 很完整的一段表达是给到他的，所以说非常的难得和珍贵。而且你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彩排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等到你婚礼当天正式，
0: 感觉一下就来了。
1: 对，感觉一下就来了。然后你站在那儿念的每一句话你都会铭记，就这个环节特别的能够让你记住
0: 他。可能他在说我们在一起七年，他的脑海里边就是瞬间就会有七年这些画面的，
1: 对，
0: 幻灯片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全过去了那种。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还有哪个环节比较好哭呢？就是你如果有家人，你的兄弟姐妹，
0: 哎呦，
1: 啊，你兄弟姐妹要上台的时候，你相信我，你会哭，他也会哭。
0: 嗯，真是这样。
1: 他很好哭，
0: 情绪都是互相感染的。
1: 对，
0: 就像我总跟我的新人说，我说如果当天你们的状态不好，容易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看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们，很有可能在你看他的时候，他那抹眼泪呢，你瞬间就崩了。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真正的经验啊。
0: 嗯、
1: 那个我一个好朋友，她的闺蜜结婚的时候，她发小，
0: 嗯，
1: 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我当天不能看你，她说你当天别看我，千万别看我，但凡她扫一眼。
0: 就得哭，
1: 就得哭，
0: 嗯，
1: 就彩排的时候俩人也是，你一对上眼就哭，一对上眼就哭。
0: 其实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闺蜜或兄弟或朋友，
1: 对对，因为太了解彼此，
0: 对，
1: 感情太深了，所以说张口说的每一句话，其实不是说你说出来的词，而是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0: 就哪怕你没说话，你穿婚纱站舞台上了，你往台下一看，你姐们搁那哭声了，那完了。
1: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之前我们是讲那个闺蜜的话嘛，就是闺蜜送你出嫁，就那一段，我其实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都想哭。
0: 我有一个。不是伴娘，但是胜似闺蜜团的代表这样的一个姐们儿、她在送戒指的时候唱的闺蜜的话改编版，
1: 呦，
0: 结合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姐妹的经历，把这个闺蜜的话的词改了。哎呦我天哪，
1: 我跟你说我唱不出来，
0: 直接崩。
1: 我闺蜜结婚的时候我唱不出来，
0: 直接崩，
1: 因为我会崩、
0: 嗯、
1: 我就知道我会崩。我这两年还好一点了，我给别人主持婚礼的时候不会崩，但是呢我参加婚礼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好、
0: 就是、
1: 我就每一次我都会准备好纸巾。
0: 咱俩差不多，咱俩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感染的那种人。
1: 对对，感性，因为咱们的感情比较细腻。
0: 有的时候我在新郎和新娘说誓言的时候，我在旁边我不行了，
1: 嗯，
0: 我憋不住了。
1: 我跟大家讲啊，在婚礼上哭两下就没有什么，它是一种就是足以证明你这个人是很踏实的。
0: 对呀、啊，
1: 是可以托付的，是感情很细腻的人。
0: 但我们讲究啥呢？我们讲究是收放自如。
1: 对，你别在台上一直哭，
0: 你别从入场开始哭，哭到婚礼完事儿，那
1: 对你一定要听主持人的一些节奏，
0: 哭懵了。
1: 对，一看你这样的话，我们会及时的打断你了，
0: 对，
1: 你也不用有过多担心。
0: 哎、你说那个哭，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网上比较流行那个大棉签儿，
1: 啊？
0: 知道吗？就是把那个两根特别长的棉签插在了手捧花里，
1: 啊？
0: 新娘在台上拿着手捧花，如果一哭了一低头，大棉签正好杵眼睛上了，擦擦眼泪。
1: 这样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还
0: 对，
1: 挺好看
0: 哎，不
1: 的。
0: 是，你看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只能听咱俩声，看不到这个画面。如果能看见的话，可能瞬间这
1: 没
0: 个
1: 去
0: 感受就
1: 过
0: 来了。花不
1: 啊，
0: 就这么高吗？不拿在这儿吗？棉签也这么高。如果哭了绷不住了，一低头，棉签正好就
1: 哎
0: 插
1: 呦我
0: 眼睛
1: 的
0: 上了。
1: 天呐，那他拿的时候可是挺有意思，像两个小天线 一
0: 啊，
1: 样。
0: 对，像两个天线
1: 我
0: 一
1: 以
0: 样。
1: 为是隐藏到花球里呢。
0: 不是，就是织出来的两根棉签。
1: 好吧，
0: 然
1: 喂，
0: 后我
1: 我觉
0: 那
1: 得
0: 个，
1: 看到这两个棉签也憋回去了，这个
0: 然后
1: 哭。
0: 明天我明天那个新人他在草坪婚礼，
1: 啊，
0: 他俩都在医院上班。
1: 啊，
0: 他说我当初想买那个大棉签了，我还觉得大棉签有点跳戏。
1: 对，挺有意
0: 然
1: 思，
0: 后因
1: 太
0: 为
1: 搞
0: 还是在
1: 笑
0: 草
1: 了。
0: 坪，所以说怕大家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他就换了两个小棉签，小棉签绑那个手捧花上了。他如果哭的话，他的花往上杵一下，他就正好擦眼泪了。
1: 其实我觉得，你看医护工作者对于棉签来说，他们太习惯了于
0: 对，
1: 这个元素，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啊，
0: 真是这
1: 那我
0: 样。
1: 们就把今天的最后一份祝福送给你明天的新人吧，好吧？
0: 嗯，
1: 刚好聊到他了，
0: 祝他明天那个棉签使不上。
1: 祝他们可以幸福快乐，祝他们可以怎么样呢？在岗位上工作顺利，
0: 嗯，
1: 在生活当中呢一切如愿。因为白衣天使，我跟你讲，
0: 今天
1: 工
0: 我
1: 作
0: 们上
1: 很
0: 午
1: 累。
0: 彩排的时候呢，他俩其实感受吧就还好，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然后前两天他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就说那个，龙老师，我前两天写这个誓言呢，我明天那个婚礼那天呢，估计得崩。我说为啥呢？他说我一写就想哭，一写就想哭，跟我前段时间那个新人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是新娘。新娘一写这个誓言就想哭，完另外是啥？她明天草坪的婚礼是狗狗送戒指。
1: 哦，这么两个养着
0: 她
1: 的狗
0: 在
1: 吗？
0: 家里，她俩经常就是带这个狗狗去训练，说我喊你，你就得过来了，给我送戒指了。每一次狗狗跑向她俩的时候，她俩都崩。所以我就
1: 这
0: 觉
1: 是
0: 得
1: 一
0: 明
1: 种
0: 天婚礼现场的时候，狗狗上台送戒指那一刻，奔向她俩的时候，她俩还得崩。
1: 我期待他俩明天可以忍得住啊，
0: 我争取明天我多找几个拍摄角度，拍拍他俩
1: 记
0: 哇
1: 录
0: 哇
1: 下
0: 哭的
1: 来
0: 这
1: 是不
0: 些画
1: 是？
0: 面。
1: 对，把它记录，很珍贵的，每一
0: 嗯，
1: 帧都很珍贵，
0: 真
1: 每一
0: 是这
1: 滴眼泪
0: 样。
1: 都是很珍贵的啊。
0: 嗯，
1: 那记好咱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记得结婚找咱们，旅游找咱们，统一都加一个节目微信：
0: 嗯，
1: 18045000072，
0: 幺八
1: 幺八
0: 零
1: 零。
0: 四五零零零零七二，
1: 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0: 我是龙雨生，
1: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宝。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夏天来了，不要再去啊，这个在屋子里面就是憋着自己了，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来球场出出汗，那才够劲爽。909听友专享福利，它来了，188元可以团购3节专业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来战先不止学球，福利只限在909听友专享，欢迎大朋友小朋友添加主持人的微信预约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打网球来战先一路领先，战先网球让普通人也能闪耀赛场。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7点到9点上课，上课地址是在道里区的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先体育场地免费提供球拍，您只需要自己备运动鞋就可以了。只限咱909的听友专享，可以给自己报名，也可以给家里的小朋友来报名。18045000072，18045000072。

这首曲目叫《我从草原来》，来自凤凰传奇啊。草原在哪里？最美的草原当然在新疆啊。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草原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但我们这一站呢，不只是去看草，看的是大草甸啊，看的是赛里木湖，看的是整个的新疆那拉提的大草原，如此的开阔和美好，会跟你之前见过的其他的草坪都不一样。这一次呢，我们是6月4号出发，全部的行程是8天，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新疆的迷人。北疆的初夏呢，气候最是舒服了，也是一年当中比较适合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你想去的话，6月4号这个团非常非常好，主持人全程带队，还是错峰出行，从价位上来讲，还是从整体的体验感上来讲，都会更胜一筹。想要去的小伙伴不用犹豫啊，可以添加微信了解一下咱的行程，我给你发详细行程单，您对比就知道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新疆。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有一个好消息，其实呢想要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一下，那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呢，会在5月30号周五和31号周六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就是不收您面诊费的。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当面评估的话呢，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但是因为预约的人比较多，大家可以呢去加一下微信来提前预约一下啊，很难得的。因为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它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一个发源地，严谨规范安全。张海林博士呢也是啊，这个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就是大家之前你想去，可能要去北京很远，又很难预约，就很麻烦。那这一次呢，就在咱家门口，不用你走太远，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啊。有任何问题咨询，其实也是可以的。如果你说我可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珍惜一下一对一面诊的这个名额，确实是啊，找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

0: 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

不论经过多久，隽永的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懵懂过的一些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挂在半梦半醒之间，这首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流行歌。台静的嗓音和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扎实的唱功和娴熟的舞技使她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

红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大部分的人的偶像孙燕姿演唱的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当了妈妈之后呢，虽然大半的重心都放在了家庭，但是也不忘了最爱的一个演艺工作。她的家中有姐姐孙燕佳和妹妹孙燕美，姐妹之间的感情都特别的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要你一起来分享。耳边的歌，刘若英，跳车。

就像是剪掉烫坏的头发，后悔有什么用呢？至于未来会怎么样，要用力的走下去才知道。记住，先变成喜欢的自己，再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一首老歌，名字叫做《背叛情歌》。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又可以找到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郑中基的《被爱是幸福》。

0: 胖，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原因，就是吃得多，动得少。比如说平日当中你想去运动一下，而他们不喜欢，转而让你留下来陪他去农药开黑，那么渐渐的你的锻炼也少了，你身上的肉能够不多起来吗？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怡。
1: 告诉你瞒着你，只不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十年承载的是一个时代的风华，在回首的时候总会成为生命当中清晰记忆的坐标。当2000年内地的歌坛《水木年华》这个充满文艺气质的组合诞生的时候，当象牙塔、木吉他、青春、自由在卢庚戌《未来的未来》当中喷涌而出的时候。

0: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简弘毅所演唱的《你一定要幸福》。
1: 沿着路灯，一个人

很多时候画面和写故事的人可以左右故事的发展，于是他们很聪明地给了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给他们一个悲情的结局，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想象力丰富的甚至是可以直接给出续集。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在你心里的结局是美好的吗？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血液里有着叛逆因子，在创作路上坚持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的玩音乐。

他总会用歌声细细和你分享着一些故事，哪怕是琐碎的事情你也觉得入耳。这首直白的歌词让我想到同样直白的一首歌。有人批评说歌词过于直白了，但他一个 ABC 写出像方文山一样华丽的词也是不太现实的。负责任地说，这一首歌的 key 和颜值是一样高的。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莫文蔚的一首情歌。

0: 现在时间23:14。
1: 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错的人》，也祝福他早日能找到对的那一个。

0: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分享李克勤的友情岁月。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再见》。

在生命这个过程中，有一条路我们都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接下来分享这首《泪海》，来自于许茹芸。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分享季敏佳所带来的《你能给我多少爱》。

0: 在生命这个过程中，有一条路我们都会经历，那就是青春时走的弯路。我们从青春中成长成熟，并非一帆风顺，痛哭过，遗憾过，才会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才会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他。
1: 来听到这首《问》，来自于周华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

0: 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醒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4: 对。
3: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9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4: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3: 嗯，
4: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3: 离不开啊。
4: 对，
3: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4: 对，
3: 嗯，
4: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 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前列腺周边的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1: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1: 对，
0: 一晚上起夜三四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啊、头晕脑胀。
1: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九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1: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芳香烯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芳香烯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四五十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五六十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啊、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

0: 史上多青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细胞的基因表达。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混乱性的增生。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青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增生。而增生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对不对？
1: 是。
0: 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
1: 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几乎没有病变风险。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男性去及时补充多青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PSA 是 4.2。 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就是病变。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而且呢关键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原来5次

0: 次减少到三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三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细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氢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氢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弹唑多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氢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遭前列腺罪好几年，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3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6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哪一类呢？
0: 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储留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

0: 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啊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泛青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哎哎，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泛青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十年二十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泛青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惊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泛青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泛青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 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

0: 正起到作用像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酒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0: 嗯，
1: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酒瓶。
0: 哎，
1: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院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0: 嗯，
1: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1: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0: 嗯，
1: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0: 嗯，
1: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主任好，主任好。
1: 是我啊。
5: 主任长。
1: 嗯。
5: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5: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1: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5: 哎呀，首先谢谢您啊。我用过，用着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1: 啊，对。
5: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

0: 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企业呢还是照常企业，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七八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1: 嗯，
0: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1: 嗯，
0: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一两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1: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也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0: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1: 嗯，
0: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个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星番茄红素，把腺体呀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真
0: 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清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

0: 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2: 啊。
3: 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2: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2: 嗯。
3: 就得常年呐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2: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2: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3长2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啊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2: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2: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2: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9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2: 你老伴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啊65了。
2: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清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2: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低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3: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2: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啊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3: 对，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是孙主任吧？
2: 是我。哎，
4: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2: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4: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万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什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尘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4: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 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

0: 这种征程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1: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
0: 嗯，
1: 我这个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五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十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八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哦，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3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6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9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儿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
3: 嗯，

0: 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着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1: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三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一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1: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三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1: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型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1: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型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青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

0: 让睡眠而烦恼吗？
1: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0: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1: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0: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1: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0: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1: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0: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1: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0: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1: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0: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3: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9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3: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3: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3: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3: 对，
2: 嗯，
3: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3: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3: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

0: 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呐不乱跳，血压也比以前平稳，
1: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1: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1: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芳香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氢芳香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1: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1: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氢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氢番茄红素的。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彻底避开啊增生和病变。
1: 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 里面长期发炎反

0: 肤浸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氢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氢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 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九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氢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氢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氢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0: 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1: 400-1367-678，400-1367-678。
2: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2: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2: 没错。
0: 嗯，
2: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2: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抗菌药，还是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2: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2: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2: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2: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2: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

0: 用完九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哈，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 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碱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
1: 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碱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碱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你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是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呀、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 微视多星。

0: 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呀，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啊，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呢，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没事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
3: 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
0: 啊，
3: 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 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

0: 吃完饭以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0: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啊，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0: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坠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这种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瓜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
2: 病，就是
1: 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

0: 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1: 哎，
0: 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啊，是我。哎，
3: 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 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

0: 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了。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1: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三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他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线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再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哈、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清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氏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这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1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 哎，要知道这种复方。

0: 多星防护性红座，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出门遛个弯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防水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4: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2: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4: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2: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 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4: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2: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4: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2: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5: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9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5: 嗯，
0: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9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5: 离不开啊。
0: 对，
5: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5: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能降低病变风险，
5: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5: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5: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0: 没错。
5: 嗯，
0: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5: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5: 哎
0: 哎，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5: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5: 对，
0: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5: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5: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5: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5: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

0: 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1: 嗯，
0: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酒瓶是最低标准。
1: 对，
0: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1: 嗯，
0: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1: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酒瓶起病，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1: 嗯，
0: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1: 嗯，跨了半步了啊。
0: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间隙、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青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

0: 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1: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0: 出现问题了，
1: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0: 嗯，
1: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0: 嗯，
1: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0: 就高了。对，
1: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0: 对，
1: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0: 嗯，
1: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0: 这个外界干扰啊，
1: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0: 嗯嗯，
1: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0: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啊、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 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士。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哈，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
1: 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浴，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 用完酒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氢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氢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氢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氢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氢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氢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 挡在门外。

0: 哎，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1: 嗯，
0: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1: 嗯，
0: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1: 哦，
0: 遭二次罪。因为啊，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碱红素，
1: 嗯，
0: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1: 嗯，
0: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1: 嗯，
0: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1: 嗯，
0: 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1: 嗯，
0: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

0: 现场问诊。
1: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2: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1: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2: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2: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2: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3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2: 6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9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2: 1天1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呀、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嗯、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 微视多星番茄红素啊，美丽番茄红素含量。

0: 哎呀，总共高达呀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1: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的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0: 嗯，
1: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0: 嗯，
1: 晚上是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0: 嗯，
1: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0: 嗯，
1: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0: 嗯，
1: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1: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0: 对，咱71岁这个年点，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三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1: 没错主任，好产品呢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0: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0: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啊，不客气。
1: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0: 没事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我想定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0: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0: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啥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 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以后吧，这胃胀啊反。

0: 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寻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0: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啊、南瓜籽啊，啥对钱的见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啊，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0: 平时吧，他就是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脚步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牌友都笑话他，走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啊、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要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你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九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是。

0: 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1: 哎，
0: 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啊，是我。哎，
3: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3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事，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2次手术，那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 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晶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三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啊、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4: 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4: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4: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还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4: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才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这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4: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4: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啊、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之前呢，只

0: 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1: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1: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0: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0: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儿呀。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0: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籽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嗯、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0: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
1: 哦，
0: 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0: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
0: 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5: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5: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3: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5: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3: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5: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3: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5: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3: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5: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3: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0: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九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
0: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0: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氢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0: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0: 对，
2: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氢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0: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0: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0: 没错。
2: 嗯，
0: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0: 哎，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0: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0: 一晚上起夜3-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0: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0: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0: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0: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0: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氢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九瓶，多氢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九瓶多氢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0: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0: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

0: 时间，报名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2: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2: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嗯，跨了半步了啊。
2: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2: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2: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2: 没错。
0: 嗯，
2: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2: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83%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嗯，
2: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2: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0: 嗯，
2: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0: 嗯，都来了。
2: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0: 对，
2: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0: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2: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清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0: 最顶尖的了。
2: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0: 嗯，
2: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0: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2: 对，
0: 嗯，
2: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0: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2: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0: 嗯，
2: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0: 嗯，
2: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0: 嗯嗯，
2: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1年、5年、10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0: 哦，
2: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0: 嗯，
2: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0: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2: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0: 嗯，
2: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0: 保护起来，
2: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0: 嗯，
2: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0: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2: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0: 嗯，
2: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0: 啊，
2: 对不对？
0: 是。
2: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 它在增长的过程

0: 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儿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啊、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啊、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啊、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

0: 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期前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
0: 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抹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1: 嗯，
0: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1: 嗯，
0: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 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嗯，哪一类呢？
0: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1: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0: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1: 哦哦，
0: 哎，怕耽误了。
1: 对，
0: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1: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0: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1: 不能等了。
0: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0: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1: 嗯，
0: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1: 嗯，
0: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1: 嗯，
0: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1: 嗯，
0: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1: 嗯嗯，
0: 哎，不用挨这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1: 嗯，
0: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1: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0: 对，
1: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1: 嗯，
0: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1: 别等了。
0: 哎，把病情啊按住，不让它啊往下发展。
1: 嗯，
0: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1: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0: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1: 嗯，
0: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 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1: 没底，
0: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1: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0: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1: 隐患还在啊、
0: 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1: 对，
0: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1: 对，
0: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1: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1: 独一无二的，
0: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更长。
1: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0: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1: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0: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二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4: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3: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4: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

0: 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1: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0: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啊。我用过，用的不错。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士多氢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那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嗯、
3: 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士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士多氢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4: 那你说呀、啊、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3: 嗯
4: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3: 嗯。

0: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1: 嗯，
0: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1: 嗯，
0: 弄得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1: 嗯，
0: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是有，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1: 嗯，
0: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嗨，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子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
1: 啊。
3: 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这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脚都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厉害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一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 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呀、南瓜籽啊，啥对钱的见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福，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两圈这个小腹就醉胀，尿频呐、上厕所跑，还有都笑话他总上厕所，出门更不用说，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哥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星番茄红素和南花籽提取物。多星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啊南花籽提取物，南花籽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的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3: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儿吃这个多青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就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青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3: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 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青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3: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低力这些问题，追胀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1: 行，那我就听你定15天。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爸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好，再见。
1: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氢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叔是吧？
0: 是我。
3: 你好你好，孙叔，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0: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8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10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0: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事。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0: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1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这哪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0: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氢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啊，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0: 对， 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

0: 彻底逆转前线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1: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0: 对，
1: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0: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1: 嗯嗯，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0: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3: 哦，是这，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0: 嗯，
3: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那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啊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0: 嗯，
3: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夜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哎，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0: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线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型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3: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嗯，
3: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0: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型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3: 嗯，
0: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3: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0: 嗯，
3: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 真是。

0: 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四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1: 嗯，
0: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
0: 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1: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晶防肥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0: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1: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0: 好嘞，好嘞，行，
1: 哎、行，那我把电话转过去。好，好，再见。
0: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籽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7: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6: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7: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及时补充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6: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7: 多氢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氢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6: 高活性多氢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7: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6: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7: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 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6: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7: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6: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1: 对。
2: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三瓶、六瓶、九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订九瓶，还有的朋友想订说10瓶、20瓶的。其实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想长期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
1: 这个其实啊，我特别理解。
2: 嗯，
1: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订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2: 离不开啊。
1: 对，
2: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
1: 对，
2: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只有坚持用多清番茄红素，它不仅呢能改善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关键是能降低病变风险，
2: 哎，
1: 防止前列腺病情啊随着年龄增长加重。
2: 对，
1: 所以说它是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啊最该用的健康产品。
2: 是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1: 没错，
2: 嗯，
1: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2: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2: 哎，
1: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两三个小时不用跑厕所，
2: 多好啊。咱说你出门遛弯啊接孩子都踏实了啊。
1: 对，那还有夜尿多。
2: 对，
1: 一晚上起夜3次4次，刚睡着就憋醒，熬到第二天呢头晕脑胀。
2: 嗯，
1: 有的患者见效比较快，9天夜尿啊就开始减少，
2: 太好了，
1: 甚至整晚啊睡到天亮，这样你第二天才能心啊不乱跳，血压也比前平稳，
2: 有精神头。
1: 对，那还有尿不尽，以前站厕所半天滴滴答尿不干净，内裤湿乎乎的有异味，这个时候排尿痛快了，一次就能排干净，不用啊在厕所再站半天了。
2: 嗯，这个症状逆转让大家伙首先不遭罪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是过好日子的一个基础啊。
1: 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2: 嗯，
1: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2: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1: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2: 安心了。
1: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啊、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2: 嗯，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2: 对，
1: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2: 嗯，
1: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啊嗯，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2: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8: 400-1367

0: 进可退，
1: 哎，
0: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1: 嗯，
0: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1: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氢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0: 没错，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啊，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1: 是
0: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啊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啊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1: 嗯嗯，
0: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1: 下一步有可能就要面临着病变的这个风险了。
0: 对，这个时候啊想回到健康状态难度翻了好几倍。
1: 嗯，
0: 而且增生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展，压迫尿道，导致尿频、夜尿多、尿腺细、排尿费劲，
1: 嗯，都来了。
0: 对，而且同时像你刚才说的，病变风险极度增高。
1: 对，
0: 前列腺风险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它已经是现在全世界男性第二大恶性疾病了。
1: 拖得越久，那大家离病变这个风险就越近了。
0: 对，所以为什么一定得吃多氢番茄红素，嗯，就是因为它在控制前列腺病变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
1: 嗯，
0: 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氢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
1: 嗯，
0: 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
1: 嗯嗯，
0: 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呢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呢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氢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氢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一百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氢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 这种深层的保护。

0: 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1: 在国际临床研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0: 嗯，
1: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0: 哦，
1: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0: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1: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0: 嗯，
1: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0: 哦，
1: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0: 超标了。
1: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PSA 已经到了 6.1，
0: 哇，
1: 前列体积已经到49了。
0: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1: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0: 嗯，
1: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0: 是的，
1: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0: 嗯嗯，
1: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0: 哇，
1: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0: 焦虑了，
1: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0: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呢？
1: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0: 嗯，
1: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配合着，
1: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0: 嗯，
1: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0: 哎，不错，
1: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0: 嗯，
1: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1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还坚持在吃多清番茄红素，
0: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1: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清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
0: 是的，
1: 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0: 是，
1: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0: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清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0: 嗯，
1: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0: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清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1: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0: 嗯，
1: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0: 是的，咱们收音期间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0: 怎么讲？
1: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0: 嗯，
1: 不光身上难受， 还不好意思张嘴，
0: 心理层面啊，
1: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0: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1: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0: 嗯，
1: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0: 嗯，
1: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
0: 嗯、
1: 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
0: 嗯、
1: 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三四次四五次、
0: 嗯、
1: 躺下刚迷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0: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清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1: 没错，
0: 嗯，
1: 碰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清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0: 聪明的方法。
1: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坦索罗辛、嗯、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0: 嗯，
1: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是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0: 嗯，
1: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0: 嗯，
1: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0: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0: 嗯，
1: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0: 对，
1: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0: 嗯，
1: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0: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1: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0: 是的，
1: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0: 嗯，
1: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咽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0: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1: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0: 嗯，
1: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0: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1: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0: 嗯，
1: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0: 嗯，
1: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0: 哎呀，
1: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0: 这太遭罪了。
1: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0: 嗯，
1: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0: 嗯，
1: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0: 哦，
1: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反反复复， 好几年。
0: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青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1: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青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0: 舒坦了啊。
1: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0: 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
1: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0: 哪一类呢？
1: 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1: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怕耽误了。
0: 对，
1: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1: 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1: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1: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复方多青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1: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1: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青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1: 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1: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1: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1: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遭二次罪。 因为啊，你前线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1: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1: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泛碱红素，
0: 嗯，
1: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1: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1: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1: 前列腺呢、啊、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啊、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1: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十年二十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1: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1: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1: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0: 嗯，
1: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1: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0: 嗯，
1: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0: 嗯，
1: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0: 嗯，
1: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0: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0: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1: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0: 嗯，
1: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0: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1: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0: 嗯，
1: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0: 哎，
1: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0: 嗯，
1: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0: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1: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0: 嗯，
1: 没法常年坚持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0: 嗯，
1: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活动已经到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3: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2: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3: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2: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3: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 采用黄金

0: 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籽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1: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0: 特别添加南瓜籽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1: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三瓶六瓶九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0: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1: 九瓶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0: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1: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主任好，主任好。
3: 是我啊，
4: 主任长。
3: 嗯，
4: 我今天啊专门来报名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跟您说，主任，我用的是真不错，就怕报名晚了没名额了，帮我订上吧。
3: 好的，别着急啊，现在还来得及，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之前用过这个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吗？
4: 哎呀，首先谢谢您呐，我用过，用的不错。嗯，我呢71岁，这前列腺啊折磨我5-6年时间了。之前啊尿频尿急夜尿多，最遭罪的就到晚上他睡不好觉啊。
3: 啊，对，
4: 这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说这个番茄红素啊对这个前列腺好。市面上这个番茄红素呢我真的没少买，可是说实话啊真没感觉到有多大作用，起夜呢还是照常起夜，难受啊，还是照常难受。后来啊用上咱们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3: 嗯，
4: 和我以前用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啊还真是不一样。你看我吃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体会出来了，晚上起夜次数明显减少了，没那么多了。以前啊我一晚上得起夜个7-8次，刚躺下没多久就想尿尿，
3: 嗯，
4: 啊一趟一趟往厕所跑，这一整晚啊这个睡不了一个这个安稳觉。
3: 嗯，
4: 你看现在行，现在一晚上也就这么1-2次，终于啊能睡一个踏实觉了。
3: 啊，这个咱说了，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番茄红素都没有什么明显感觉，一换上威氏感觉都不一样了？核心呢，就是之前那些它含量不够，白补了。市面上普通的番茄红素啊，含量低，也就20-30毫克，有效成分不足，这个量啊，吃到身体里根本达不到啊前列腺需要的浓度，杯水车薪。所以说吃了再久也没用。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每粒番茄红素含量总共高达能到300毫克呢，它是真正的高浓度高含量，补得足，而且关键补得透，这才是你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就是很明确的我就能知道症状改善了，就是这个原因。
4: 那你说呀，我也明白了，你看以前啊这钱啊真是白花了，冤枉钱了。
3: 嗯，
4: 那几年啊您不知道，主任遭老罪啊，为了少起夜，
3: 嗯，
4: 我一到下午啊我都不敢喝水，
3: 嗯，
4: 晚上就更不敢喝了，口干舌燥啊也得忍着。可就算这样啊，这夜里边这照样一趟一趟跑厕所，刚一迷糊，哎，又被尿憋醒了，醒了之后有时候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的一直熬到天亮。
3: 嗯，
4: 不光自己遭罪，老伴儿也跟着一起休息不好，你说他能不抱怨吗？
3: 嗯，
4: 那么家里边气氛都特别差，白天啊这个没有精神头，心慌烦躁，浑身没劲儿，早上起来啊这心脏感觉这突突跳，
3: 嗯，
4: 出门办个事儿啊都没有底气。以前那些日子真的太难熬了，现在用上这

0: 管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晚上的确睡得香了，白天呢人也有精神了，心情呢也好了一大截，人也轻松，前列腺这些安稳的，我就觉得这才是怎么说啊，想过的好日子呢。
1: 对，咱71岁这个年龄，前列腺问题时间长，炎症累积的也久，哎，所以说更啊要用这种高含量、够标准的产品，而且一定要按周期、按疗程吃。3瓶啊，这是一个症状稳固量。夜尿呢，你这个时候就感觉慢慢减少，睡眠改善。6瓶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呐、啊，排尿顺畅了，尿不尽、尿无力的这些问题啊，开始慢慢恢复。9瓶就能把前列腺状态也彻底稳固住，控制增生不发展不加重，把风险呢、啊、挡在外面。
0: 没错，主任，好产品呐、啊，看来这就是不一样啊。高含量呢，就是硬道理。以前呢，我也走了不少的那么弯路，
1: 嗯，
0: 现在终于啊是找对东西了。我呢，绝对不能把它错过去，多炖一些，长期吃下去，稳稳当当的把这前列腺啊保护好，不给身体添乱，不给儿女添麻烦。
1: 你这想法呀是非常正确的哈，前列腺养护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儿，尤其上了年纪，稳得住不遭罪，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坚持吃这款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把腺体啊保护好，睡眠养好，身体就不受我前列腺问题困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真的谢谢您主任，这次找对了，一定啊多囤点，我得长期坚持吃。
1: 没问题，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放心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啊，不客气，
0: 您真是啊帮我解决大问题，谢谢您了
1: 啊，没事啊，不客气，您好，再见。
0: 哎哎，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多青番茄红素复方配比，高活性多青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稳住前列腺内在机能，让疾病不发展不病变，搭配南瓜籽提取物，专门改善尿流动力学，让排尿更顺畅，两大核心成分各司其职，相辅相成，是中老年男士前列腺养护产品里性价比最高、刚需必备的健康产品。一天一粒儿，补足前列腺所需的核心营养；一天一粒儿，强效抗炎、抗氧化，改善夜尿多、排尿无力、淋漓不尽的各种困扰。长期吃没有经济负担，调理前列腺机能，稳住症状不加重、不发展。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呀替我老伴儿报个名。嗯。我想订那个9瓶那个疗程量，我俩都打电话。我就怕报不上。
1: 啊，没问题，别着急，我先工人给你登记一下，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3: 他老伴儿岁数大了，前列腺的毛病啊快10年了。
1: 嗯。
3: 就得常年呢吃消炎再一个舒缓排尿的药。这药一停啊又犯病了。关键是尿频尿急，整个厕所一股尿骚味儿，还拉了那个鞋上。这夜尿多，一晚上得起4-5趟，整的我呀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你说尿完还难受，在床上，哎呀，窝着角度哼哼，哎呀，我这心呐，既心疼的也心烦，睡不着觉。而且他本身吧，跟你说，他就是年轻时候就那个拿的，在工厂上班，完了他就吃不好饭，就肠胃不好。常年吧就那吃药就刺激可烈了，吃完饭后吧这胃胀啊反酸呐、啊、吃不下饭。前阵子我就先带他复查吧，大夫看完报告把我当时留下，我当时有点慌神了，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啥不好的事儿。
1: 大夫单独给你留下具体说什么情况啊？
3: 说得定期筛查，重点防止细胞病变，还让我吧1个月带老伴再来看看，挺吓人。一路回家这心里就打鼓，越想越怕，总觉得他这情况已经临就是病变不远。我们老两口啊都这个事儿了，哪一个先走啊，另一个也挺不住。我现在吧就天天给他买那个枸杞啊南瓜籽啊，啥对前列腺好就往家搬，就怕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一旦他走了我一个人咋活呀。我俩这辈子没想过啥大夫，就想着互相照多活几年呗，要是真没一个，另一个也摇不过去呀。
1: 那他平时生活有什么症状吗？
3: 平时吧他就最爱打麻将，就是坐不住，顶多玩2圈这个小户就醉胀，尿频呐、啊、上厕所跑 还有都照顾他。

0: 总站这说，出门更不用喝，不敢多喝水，就是渴的话也只能抿抿两口，就怕找不到厕所。
1: 嗯，
0: 旅游啊，逛公园这些活动啊，我俩好久都没参加了，而且夜里总起夜，我也跟着睡不好，天天呐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真出了大事儿，一闭眼就琢磨是不是病变了，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压力大的喘不过气。听这节目才知道，前列腺的毛病啊，就是去个最多用什么番茄红素好好养的，就这么我给你打电话的。
1: 杯氏复方番茄红素啊，在预防前列腺病变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纯天然植物萃取，哎，没有啊添加，没有激素，完整保留啊高活性的多氢番茄红素和南花子提取物。多氢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啊前列腺包膜，深入腺体呀、啊、深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阻止细胞变异。再搭配呀、啊、南瓜子提取物，南瓜子提取物可以抗炎舒缓，修复受损腺体组织，从根源上啊改善前列腺内环境，让它细胞稳定，自然呢就能降低病变风险。
0: 嗯，那挺好。那我老伴吃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之前的药物，问你一下还继续吃吗？他吧吃了这么多年药，突然停了，我也不放心，而且大夫也没说让停。
1: 不冲突，而且必须也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啊，额外搭配复方多氢番茄红素，同步调理。我们一边靠药物啊做基础维持，压制表面症状，一边靠多氢番茄红素从根源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内环境，哎，慢慢减少药物依赖。而且它是有机番茄原料做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负担。像你老伴儿这种啊，胃肠不好，常年吃药的情况，完全能放心长期用，一点儿啊不刺激身体。
0: 那行，那我问一下，那我选这个九瓶疗程的量行不行？是不是觉得少点？毕竟你说他这得病这么长时间了，这大夫、啊、还特意提醒我病变的风险，我也害怕，我就。让他吧，就多吃点的，心里是不是踏实点？
1: 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哎呀，我老伴儿啊，65了。
1: 这样的哈，这种情况，这个年龄啊，酒瓶确实少一点。哎，能定15瓶啊，最好。因为什么呀？因为多氢番茄红素啊，它治疗前列腺，针对前列腺的。那前列腺这个增生啊，这是前列腺老年人呐、啊、都要出现的问题。男性啊，一般的到65岁以后也要进入更年期的。前列腺的生长，它的健康啊，是要由激素来维持的，就是雄性激素。所以说，你到这个年龄之后，肯定每年雄性激素都要下降。那随着雄性激素下降啊，增生肯定要加重。所以说，前列腺病就是这样的，哎，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随着年龄增长，它肯定啊要往前走。所以说的话呢，你这个年龄，我们说了，用药为什么要用时间长一点呢？因为病的特点是你病因去除不了，你能把这个更年期能把年龄改了吗？那改了也没意义啊，对不对？
0: 对，
1: 真到75、85、95，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出问题想治，那身体状况啊就会很复杂了。所以说用的时间长一点的目的啥？不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为以后我做好准备，保证未来10年、20年呢前列腺增生不再加重。所以说的话，能定15瓶最好。至少也12瓶，服用时间越长，对病变风险呢控制就越高，效果也越好，改善呢症状，尿频、尿急、尿滴力这些问题，追上不适的问题，夜尿增多的问题，这样你出门啊敢喝水，睡觉能睡好，关键彻底修复腺体，别让这腺体里啊继续有这些炎症氧化物去刺激它，加速它的增生速度，而且清理一下前列腺的环境。环境干净了才能降低病变风险，咱以后也不用再天天提心吊胆了。
0: 行，那我就听你定15瓶。我这么想，只要啊能让老伴平平安安呐，防止病变，多定点啊，我心里踏实。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啊，放心。哎，以后啊症状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哎，你用上之后，首先你能感觉夜尿少了，精神头足了。
0: 好，
1: 再见。
0: 对，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港药直通车啊，首次引进多氢番茄红素，它是当下呢中老年男性最应该用的保健产品。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起夜频繁，排尿无力，淋漓不尽，这都是前列腺机能衰退发出的预警。

0: 信号，日常普通营养品达不到深层调理的效果。多清番茄红素分子更细小，脂溶性更强，深层次抗炎抗氧化，短期可以改善排便不适、瘙痒、疼痛等症状，长期预防增生病变。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孙主任是吧？
2: 哎，是我。哎，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我要报名三瓶试试。
2: 好的，工作人员现在登记上了啊，今天活动第二天，能抢到很幸运。你跟我说你具体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前列腺增生吧，已经快八年时间，之前也是前前后后啊，也吃了有十来种药，什么中药、西药我都试了，花了也是快20000块钱。可是一点效果吧都没有，这晚上吧都要起来4、5次、5、6次，小肚子吧还疼，也没怎么缓解。后来我听了你节目以后，我才听明白，是不是那些药根本就没法，就是穿不进前列腺大成膜的事，是什么药都白搭的事。
2: 这个很多前列腺患者都有这困惑，为什么吃药没效果？核心呢是普通药物、普通的保健品呢穿透不掉前列腺包膜。药进不去，腺体深处的炎症、氧化损伤就没有办法解决。
3: 现在我怕啥啊？我就怕我这以后更严重，病变这些，那就完了。是，去年查出我这 PSA 啊，这指标也是偏高。一开始医生让我3个月复查，后来就改成1个月，现在直接半个月吧，就要求我检查一次，一天到晚吧。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里吧揪着挺难过的，这日子。怕病变了。是，
2: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哈。前列腺的病变呢，已经是男性的第二大病变了，仅次于肺。就比我们经常说的肠的、直肠的、胃的、肝的都要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一定要重视。而前列腺的病变的基础是什么？就是长期的炎症和氧化因子、过氧化物啊，在前列腺这里反复刺激前列腺细胞。慢性炎症会引起细胞不断的增生。而细胞不断增生，它是在一种啊不正常的环境中增生，这种增生就非常容易变异，变异的细胞突破了免疫的防护之后，就变成啊病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必须要配合番茄红素。医生建议你复查，肯定是你前列腺抗原标志物出问题了，风险就已经很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番茄红素用上。
3: 真的，我现在做梦吧都梦见到医院检查。哎呀，这万一检查什么不好，不光是自己遭罪，还拖累老伴儿还有小孩啊。我这岁数真的实在不想手术，而且我听人说这前列腺手术复发率吧还挺高的，是有的术后吧一年就复发，到时候还得什么二次手术，他真的更遭罪。而且术后还听说什么容易尿失禁，做了说尿就尿，你说这多难过的。
2: 前列腺手术5年后复发率也能达到30%，10年呢是一半50%，而年龄大的人术后更容易出现炎症和复发，排尿啊的问题更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术后恢复啊还得下导尿管。现在是啊增生8年 ，PSA 偏高，病变风险呢在增加，所以说危险是越来越近了。这个要提醒你，再耽误下去啊，如果指标突然间升高的话。那再想保守都没机会了，只能啊上手术台呢。所以说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啊用正常药物的治疗基础上，一定要记住是长期补充多精番茄红素，长期用。
3: 哎，那行那行，我之前还在想要不要先买3瓶试试，我现在听你这么一说，必须吧一次性给它买到位，坚持用下去。
2: 对，只有啊坚持用，才能彻底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炎症啊清理干净，指标降下来，直接阻断呢、病变的风险。而且坚持下来，夜尿多、尿不尽、小腹坠胀症状啊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夜尿次数减少，可以不起夜，尿线变粗，小腹不胀，整个人呢也都轻松。
3: 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这次我就直接用够量吧，想让自己好的利索点啊，免得什么反复折腾也是挺遭罪。
2: 对，
3: 也不用什么天天提心吊胆的，你说是吧？
2: 对，短期改善是小事儿，关键是长期防大病防恶变， 不用再频繁复查，天天呢担惊受怕。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好了，放心啊。
3: 嗯嗯。
2: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今天聊到这里。
3: 好好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300毫克，靶向吸收，强效抗炎，深度抗氧化，从根源上养护前列腺机能，稳住身体状态，让老毛病不加重，不发展，不反复，周期服用效果明显。三瓶基础养护，先把身体底子稳住，六瓶深度调理，改善起夜多、排尿不畅等症状，九瓶周期巩固，吃得越久养护效果越稳固。想要周期调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可以。你好。
1: 哎，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1: 哎，孙主任，我打电话来我就想报名，我就想是多定点。
2: 啊，你先介绍一下你情况。
1: 哦，是这样，你看我今年66了，就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6-7年了都。
2: 嗯，
1: 而且现在就感觉到越来越明显，平时啊我就尿尿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费劲儿，哎呀，站在那个里边厕所啊得等个4-5分钟这才能尿出来，而且这个尿的时候那个尿线啊也特别细啊，还尿不干净，总感觉这跟尿完了还有一点上没排干净似的。再一个就是尿完了以后还这个尿道还有点那个灼热的那种感觉。晚上吧这个起夜啊都3-4次。我也吃过你像那个番茄红素。没有10种吧，我都记得得有个8种了。
2: 嗯。
1: 你像药房呀网上呀买的那个地方我都去过。你说他们卖的啊都是单一成分的那个番茄红素。含量啊不一样。吃的最高那个含量是100毫克。就在吃这个10多天呢，它有一种那种隐约的有点那个感觉啊，像小肚子感觉啊没那么胀了，但是这个排尿呢它还是费劲儿，还得这个晚上起个2-3次。你说有改善吗？它有一点儿。你说有好吧，还真是没有感觉到。
2: 你这个是典型的长期增生压迫尿道，加上慢性炎症啊反复刺激导致的，前列腺体慢慢肿大，挤压尿道。哦，炎症啊又一直附着尿道黏膜，所以才会排尿等待，尿性细，巨胀灼热。之前吃的这些番茄红素不仅含量低，而且单一成分，还不是多青番茄红素，效果啊肯定跟这个是没法比的。
1: 可不是嘛，你看我去年我去那个香港旅游嘛，在当地那个药房偶尔看到了这个威士的这个复方款，我就想着试一试吧，结果呢吃上以后感觉这完全不一样了，这才吃了3天，你像那个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就少了一次了，不用总被这个尿尿给憋醒了，排尿的时候呢也不用等那么久了，像那个站上1分钟左右我就能尿出来，并且这个尿线啊比以前也粗了点，排完以后这个尿道的那种灼热那种感觉也减轻了不少，像那个腹股沟的那个坠胀的那种感觉啊，哎，也没有那么明显了。
2: 嗯，
1: 坐着的时候啊终于能踏实点了都。
2: 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说了，像你还3天就能有效果了，这个那就得益于啊高含量的威力，这比一般人呢幸运多了，你就碰到这款。哎，要知道这种复方多青番茄红素之前呢只出口到中国香港地区，其他地方没有，就是你平时要是来找我，我也只能建议你去香港买，买不到就只能再吃单一成分的，效果慢还不彻底。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不用特地跑香港，不用折腾，
1: 嗯，
2: 坐在家呀就能用上这款针对性调理前列腺的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1: 对对对，可不是吧？哎呀，我当时还想着吃完了我再去一趟呢，
2: 嗯，
1: 没想到现在还在咱们这里边就能订上了，真是太方便了。我现在这不是已经吃了4瓶了吗？这种改善啊，这效果是越来越明显，啊，夜里啊基本上就是起夜一次，啊，有的时候这一觉都能睡到这个天亮。
2: 嗯，
1: 像这个排尿呢也不用懂了，站着的就能尿出来，尿线呢要粗又有力，尿不尽那种感觉也没了，尿道那个灼热呀、腹股沟的这种坠热这种感觉，这些毛病啊就全都消失了。
2: 嗯，
1: 现在出门遛个弯呀、啊、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啊，这都踏实多了。现在
2: 对咱们这款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含量啊高达300毫克， 而且是黄金配方，多清番茄红素分子小，能直接穿透前列腺致密包膜，深入腺体深处，抗炎抗氧化，把炎症因子、自由基这些垃圾也彻底清理干净。再加上南瓜子提取物，能放松尿道平滑肌，增强膀胱收缩力，让排尿系统啊恢复正常运转，两者协同作用，才能让你这么短的时间呢，就感觉跟以前用的不一样。
1: 真是的，效果就这么好啊，我就不想着停。这次这个合计就打电话，我就想着多订点，嗯，我订个10瓶呀、20瓶的，反正以后这不是也有需要吗？
2: 这种啊6-7年的老毛病，坚持按疗程吃，一方面呢能持续修复之前前列腺的损伤，另一方面呢能逐渐把你前列腺内部环境逆转过来，让炎症啊不再反复，增生不再加重，以后不用啊再为前列腺事操心。但是我说今天要提醒你，活动第二天，我不确定啊你当地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我现在把电话转给导播，跟他说一下情况，让他帮你啊看能不能定一下。
1: 好嘞好嘞，行、
2: 那我把电话转过去。 好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吃番茄红素，认准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呢含番茄提取物300毫克，搭配120毫克南瓜子提取物，含量达到国际顶端水平。威士多清番茄红素从根源抗炎抗氧化，适合45岁以上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4: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你还在为夜尿频繁、起夜不断、一夜性好几次、严重影响睡眠而烦恼吗？
6: 你还在为排尿无力、淋漓不尽、尿线变细、上厕所要蹲半天而无可奈何吗？
4: 你还在为前列腺不适、小腹坠胀，甚至担心发展成严重病变而恐惧吗？
6: 前列腺增生的核心问题是机体老化，承受不住炎症、氧化的不断侵袭，长期增生，下一步就是高病变风险。美国哈佛大学指出，即使补充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可以逆转前列腺环境，让增生不发展、不反复、不病变，被国际医学界誉为21世纪男性最应该吃的保健产品。
4: 本次首次引进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含番茄红素300毫克，达到国际顶端水平，是真正的高端养护精品。
6: 多清番茄红素打破单一成分养护局限，采用黄金复方配比，多清番茄红素、南瓜子提取物两大核心成分强强联合，协同发力，为前列腺健康提供双重保障。
4: 高活性多清番茄红素，强效抗炎、抗氧化功效，逆转前列腺环境。
6: 特别添加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尿流动力学进行调理。
4: 为了让大家获得更显著、更稳定的养护效果，特别推出3瓶、6瓶、9瓶阶梯周期调理方案，适配不同养护需求。三瓶为基础养护周期，初步缓解排尿不适，稳住前列腺基础状态。
6: 六瓶为深度调理周期，明显改善夜尿频繁、排尿无力等问题，前列腺机能逐步恢复。
7: 酒行为巩固康复周期，坚持服用遏制增生发展，杜绝病变，真正实现长效养护。
6: 一天一粒，补充前列腺所需双重核心成分，下到45岁预防，上到90岁调理，都能吃，都适合吃。
7: 本次首次引进专属活动，机会难得，抢完活动随时停止，抓紧时间，现在立刻马上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是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活动的第二天啊，大家伙报名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
2: 对。
0: 而且孙主任我还发现啊，您给大家伙定的是3瓶、6瓶、9瓶这样的服用周期，我们绝大多数的听友上来直接就定九瓶。
2: 大家为什么都在抢着定九瓶的量呢？因为中老年男性啊需要多清番茄红素，就像我们想活着就得天天吃饭喝水一样，
0: 离不开啊。
2: 对，
0: 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个男士朋友，那是人人都得用的，有条件有能力的朋友一定要长期用，哪怕说哎呀我做不到长期用，那这次活动咱最少也要用到九瓶这个量。
2: 没错。
0: 嗯，
2: 九瓶啊能带来一个逆转性变化。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逆转呢前列腺生存的环境。
0: 哎，
2: 这个时候呢前列腺周边呢炎症因子少了，就直接也解决了最闹心的尿频。以前出门先找厕所，逛超市不敢走远，坐公交车憋满头大汗，现在呢2-3个小时不用跑厕所。第二个呢就是逆转病变环境，这才是核心。
0: 嗯，
2: 实验室做过精准的检测实验，多清番茄红素能直接靶向的渗透前列腺病灶，24小时内环境清理。如果坚持用到9瓶，多清番茄红素可以彻底清理前列腺内环境，让病变风险直线下降。
0: 也就是说9瓶多清番茄红素能帮助大家远离病变这个风险了。
2: 哎，这个时候心里悬着石头啊就可以彻底落地
0: 安心了。
2: 所以说前列腺体积超过40毫升，哎，炎症反复的患者，大家离病变的风险呢、就很近了，一步之遥。
0: 嗯，
2: 越是这样的情况越得长期吃，九瓶是最低标准。
0: 对，
2: 因为对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服用时间长，抗氧化控制前列腺增生效果越好，
0: 嗯，
2: 病变风险就越低。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踏实了，不用担心呐、一觉醒来就病变了。
0: 是，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九瓶起订，个别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对于增生的朋友啊，多清番茄红素逆转环境，就可以将病变的风险大幅度的降低了。
2: 哎，增生最后啊结果就是病变。前列腺病变临床啊叫三步走。
0: 嗯，
2: 先是前列腺炎第一步，过了40-50岁长期久坐憋尿，这只脚就相当迈进炎症这步了。
0: 跨了半步了啊。
2: 哎，所以50-60岁的人群其实啊是最要继续用多清番茄红素的。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你处于中段，可进可退。
0: 哎，
2: 是防控病变的黄金关键期，退一步只要及时干预稳住炎症，就能回到健康前列腺状态。
0: 嗯，
2: 彻底避开呀增生和病变。
0: 嗯，很关键的一个年龄段啊，如果在炎症第一步及时把多清番茄红素补充上，从根源压住炎症，阻断氧化，其实是可以避免增生，直接啊咱们就远离病变风险，不用说走到后边那两步了。
2: 没错。
0: 嗯，
2: 但是很多人呢这个时候不在意的。不在意的结果是什么？炎症不会自己消失，
0: 是
2: 只会越拖越重，反复刺激前列腺，1年、5年、10年、20年，日复一日的侵蚀前列腺细胞，慢慢就会让腺体增大增生。所以70岁以上的人群 83% 都有前列腺增生的问题。
0: 嗯，
2: 一旦发展到增生，这个时候啊就很难治疗了，
0: 下一步有

0: 这个领域是真正的天花板级别，
1: 最顶尖的了、
0: 哎、它能够啊清除造成病变的环境，抗氧化作用最强，抗炎彻底，防病变最直接。
1: 天花板级别，孙主任，这个词分量非常重啊。天花板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绝对第一，无可替代这样一个地位了。
0: 对，
1: 嗯，
0: 放到前列腺病变防控这件事上，多清番茄红素就是这个地位。
1: 那这个实力也一定是碾压级别的。
0: 所以说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敢说它是顶级的？
1: 嗯，
0: 核心就一点，它能直接逆转前列腺病变环境，把病变风险呢直接拉回警戒线内。前列腺为什么会病变？其实就是啊，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环境被破坏了。前列腺一旦出现增生，里面长期发炎，反复侵润，一年、五年、十年，持续伤害细胞，就能打断了细胞的基因表达。
1: 哦，
0: 哎，细胞基因表达受到影响之后，就会出现了混乱性的增生。
1: 嗯，
0: 而混乱性的增生中，病变细胞的发生率成倍的上升。
1: 原来如此，就等于前列腺长期的发炎氧化在慢慢的摧毁大家伙这个身体健康了啊。
0: 对，而多清番茄红素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穿透屏障，直接钻进前列腺深层组织。
1: 嗯，
0: 给每一个前列腺细胞膜都穿上一层密不透风的防弹衣，
1: 保护起来，
0: 从根源清理掉啊炎症和氧化垃圾，彻底颠覆前列腺的恶劣病变环境，把外界刺激、炎症因子、自由基全部清理干净，
1: 嗯，
0: 不让他们去伤害细胞，不让啊去影响细胞的复制，直接把病变这条路给彻底堵死。
1: 多清番茄红素它具备深层的抗炎、强效抗氧化的双重作用，牢牢护住前列腺细胞，把炎症、氧化刺激隔绝在外。不让有害的物质损伤到 DNA， 目前来讲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对，这个实际很简单，慢性炎症啊的结果都是统一的，就是啊增生。
1: 嗯，
0: 而增生啊就是细胞过度的复制增长。那我们跟大家说了，干活多的人呢永远容易出错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哎，那细胞过度增长，它在增长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错，
1: 出现问题了，
0: 长的新细胞就跟原先的细胞不一样了。
1: 嗯，
0: 而如果你增生的环境是正常的，出错的几率就低。
1: 嗯，
0: 如果环境是异常的，出错几率就高，
1: 就高了。对，
0: 就像啊我让你抄一篇文章，你安安静静在书房里抄一遍，你可以做到一个字不差。
1: 对，
0: 但是我让你在戏台底下抄100遍，
1: 嗯，
0: 你很难保证里边不会差一个字。
1: 这个外界干扰啊，
0: 对，所以说的话，环境和增生，这就是病变呐的基础。
1: 嗯嗯，
0: 哎，而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在前列腺里帮我们清理这个基础。
1: 明白了，这种深层的保护，咱说普通产品是做不到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次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咱要抓住机会，它是有能力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环境的。
0: 在国际临床研究当中啊，发现大量的番茄红素摄入可以让人呢几乎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曾经做过跟踪调查，如果50岁开始吃基本上没有病变风险。
1: 嗯，
0: 60岁开始吃可以达到 3%。
1: 哦，
0: 如果70岁开始吃，病变风险呢就涨到了 5%。
1: 其实咱看得出来啊，越早吃番茄红素是越好的，年纪越大这个病变的风险就越高了。
0: 岁数大的人呢，我们可以吃的时间更久一些。现在病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国际上都在提倡啊，男性去及时补充多清番茄红素，帮助大家摆脱病变的危机。
1: 嗯，
0: 有一个山东的朋友52岁，最早查出啊 PSA 是 4.2。
1: 哦，
0: 哎，就比临界值高了 0.2，
1: 超标了。
0: 医生让他半年复查，他当时觉得是小事儿，转头就忘了。后来觉得排尿不如以前痛快，尿线比之前细，站在厕所等十几秒才能尿出来，想去开点药吃，结果一验 PSA 呀已经到了 6.1。
1: 哇，
0: 前列腺体积已经到49了，
1: 这就是属于给自己拖的病情严重了啊。
0: 所以说呀，我们一直强调前列腺增生一定不能拖，拖到最后啊就是病变。
1: 嗯，
0: 这个结果任何人都承受不起。
1: 是的，
0: 这个朋友当时拿报告吓得够呛。
1: 嗯嗯。

0: 哎，在检验科门口腿都软了。那段时间晚上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医生说的，指标再高不稳，就得做穿刺排查。
1: 哇！
0: 之前的体检报告翻出来看，越看越心焦，
1: 焦虑了，
0: 睁眼就琢磨到半夜。
1: 本身前列腺就有问题，再加上这么焦虑，就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身体越差，这样一个循环了。更何况他是一直拖着没重视啊。那后来他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呢？
0: 这会儿他开始老老实实的正规治疗了。
1: 嗯，
0: 而且呢，关键呀，加上了多青番茄红素，
1: 配合着，
0: 哎，一次一粒，一天两次，吃了半个月，晚上起夜次数减少了。
1: 嗯，
0: 原来5次减少到3次，能睡一点觉了。吃完3瓶，晚上基本上啊起一次夜就可以了。
1: 哎，不错。
0: 白天喝点水，也不总跑厕所，有尿的时候到厕所就能排。
1: 嗯，
0: 吃完9瓶再去复查。指标回到安全线里，现在他一年查一次也没什么事儿，
1: 嗯，
0: 还坚持在吃多青番茄红素，
1: 这就是远离病变了啊，这心里肯定就踏实了。
0: 对呀，想要不病变就得用多青番茄红素，尤其是这么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
1: 是的，
0: 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每粒番茄红素提取量总量高达300毫克，这是啊国际领先的高含量标准。
1: 是。
0: 含量高，预防病变的力量就大，达不到这个含量的就做不到啊这样的结果。
1: 是的，这有点像灭火一样，咱说一个小火苗，咱可能用一桶水就足够了啊，但如果这火着起来烧起来了，咱就得出动这个消防的力量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含量低的番茄红素顶多缓解点啊尿频尿急的症状，高含量的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在前列腺里形成密不透风的防护网。
1: 嗯，
0: 彻底清理炎症和氧化，才能逆转病变，把风险呢拉回到安全线以内。
1: 所以说怕病变的朋友选多青番茄红素啊，就得选300毫克高含量的美国威氏。含量不够咱说你一切都白搭啊，但这个含量达标了，就能从根上解决问题，让大家安心了。
0: 所以我推荐美国威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它的含量啊国际领先，
1: 嗯，
0: 这是其他产品达不到的水平。在香港啊也是最受欢迎的，是21世纪最适合中老年男性的健康产品。
1: 是的，咱们收音机前啊怕病变的朋友要用上，它是目前国际上验证的唯一有效的抗病变物质，越早吃效果越好，吃的时间越久病变的风险就越低。还没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还有那些天天遭罪的人更得抓紧用。
1: 怎么讲？
0: 这个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最遭罪的毛病。
1: 嗯，
0: 不光身上难受还不好意思张嘴，
1: 心理层面啊，
0: 哎，比如尿道口痒，火辣辣的，有像小蚂蚁在里边爬的，往骨头里钻，一阵阵往上窜，痒的坐不住。
1: 关键这个位置有点特殊，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说，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啊。
0: 没错，还有的患者也会有啊下腹坠胀，像揣着块湿麻布，站着坐着都不得劲儿，连走路啊都想岔着腿。
1: 嗯，
0: 还有排尿是刺痛，像有气针在扎，尿线又细又歪还分叉。
1: 嗯，
0: 站厕所憋半天出不来，使劲努力半天也就滴了几滴的，好不容易尿完了还是滴滴拉拉，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到了晚上更遭罪，躺着就感觉小肚子像放一盆水，一动就想溢出来，一夜起夜3-4次4-5次。
1: 嗯，
0: 躺下刚眯着尿意就来了，来回折腾到天亮，
1: 根本没法睡啊。就没得过这种病情的朋友可能说没有办法体会，那好在现在有这个更好的方法了，多青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首先就可以让大家不遭罪。
0: 没错。
1: 嗯，
0: 碰着这个情况啊，我们大家都会用一些药，但是如果我们在常规用药的同时搭配上多青番茄红素，这是个长效调理，
1: 聪明的方法。
0: 而我们现在用的不管是啊抗菌药还是啊调理前列腺功能，调理膀胱功能的，比如弹唑罗星，包括调理雄性激素的非那雄胺，还有各种理疗 包括一些药物的作用。
1: 嗯，
0: 这些呀，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用上会有效果的。尿道不痒了，尿尿呢也能顺畅了。但一旦要停，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1: 嗯，
0: 甚至更严重，火起来赶紧扑灭，解的是燃眉之急。
1: 嗯，
0: 但他们穿不透前面前列腺的脂质包膜，药打不进去，深层炎症氧化问题压根碰不着，只能临时压制表面症状。
1: 也就是说是救急，但救不了根儿。所以大家会发现，哎，吃药就好，但是停药呢，发现这个症状又来了啊。
0: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搭配多清番茄红素呢？它的核心优势啊，就藏在配方里。
1: 嗯，
0: 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精准配方，双向发力。
1: 对，
0: 这是它效果比普通产品好太多的关键。每天一粒，保证前列腺番茄红素的含量，24小时做到守护，让炎症氧化不再刺激前列腺细胞。
1: 嗯，
0: 同时配方当中特别添加了南瓜子提取物，专门针对前列腺问题的核心困扰，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排尿不适。
1: 多清番茄红素是负责阻止损伤、修复前列腺细胞、逆转前列腺环境。那南瓜子提取物负责的就是解决这个排尿的症状，是双向解决问题啊。
0: 对，这样一来呀，前列腺不适的症状改善起来速度特别快。
1: 是的，
0: 之前有个患者75岁，就是瘙痒遭罪，常年尿道口痒，吃了药坐浴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1: 嗯，
0: 实在忍不住就用盐水洗，结果呀，会阴部皮肤都被盐水呀给烧烂了。
1: 哇，其实如果他要是早点配合用上多清番茄红素，也不至于说遭这个罪啊。
0: 后来呀，他确实加上了多清番茄红素。
1: 嗯，
0: 加上啊不到20天，尿道口啊瘙痒就开始明显减轻，不用啊再用盐水洗了。用完9瓶再没用过呀药浴。
1: 嗯，
0: 而且现在依然在用，没有任何加重复发的迹象。
1: 非常好。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它不是单一成分的普通的养护品，而是多清番茄红素加南瓜子提取物的黄金配方。一边呢是抗炎抗氧化，一边呢是改善尿流动力学，缓解症状，双向发力啊。这就是它呢改善的快一个核心的原因，也是孙主任一直推荐大家说搭配使用的一个关键了。
0: 还有一位患者呀，68岁，
1: 嗯，
0: 遭前列腺罪好几年，
1: 嗯，
0: 核心就是两个字，痛堵。
1: 哎呀，
0: 每次排尿啊都像无数根细针扎尿道，刺痛钻心，痛得直咧嘴。
1: 这太遭罪了。
0: 尿线细的呀像细针，排一次尿费好大的力气。
1: 嗯，
0: 到最后还总是感觉尿不尽，也吃了通淋消炎的药。
1: 嗯，
0: 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试过，可是效果呢只能临时缓解一下。
1: 哦，
0: 药一停，刺痛胀痛尿不尽的毛病又卷土重来，始终断不了根儿。
1: 嗯，
0: 反反复复好几年，
1: 听着都觉得很遭罪啊。像孙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些药其实都是好药，能消炎能缓解症状，但就是缺一个关键的多清番茄红素，没有它穿透前列腺包膜进到深层清理病变的内环境，炎症和氧化就清不干净，所以就断不了根儿。
0: 后来呀，他也是在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搭配了多清番茄红素调理，仅仅一周左右，排尿时刺痛感明显变淡了。
1: 嗯，
0: 不再像之前呢钻心痛，吃够三瓶变化更明显。
1: 嗯，
0: 尿线变粗了，排尿也变得干净利索，再也没有尿不尽的困扰。
1: 嗯，
0: 小腹坠胀的感觉也基本消失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舒坦了啊。
0: 用到六瓶的时候，夜里基本不起夜了，能一觉睡到天亮。后来一直坚持吃，不是因为还难受，
1: 嗯，
0: 是纯粹给前列腺做日常保养。
1: 哎，
0: 牢牢守住前列腺健康环境，直到现在那些折磨他多年的毛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1: 嗯，他这个思路也发生了变化啊。这就是真正体现出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的核心价值了。它有一个任何普通养护品都比不了的优势，能穿透前列腺包膜，直达深层，清理里面的炎症垃圾和氧化因子。只有把这个内环境清理干净了，才能让常规用药的效果最大化，真正改善症状，真正的预防病变。 今天活动第二天，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0: 电话是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除了怕病变怕遭罪，还有一类人建议赶紧用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哪一类呢？
2: 哎，就是啊，怕手术的人。
0: 孙主任，您这话说到大家伙心坎上了，咱说谁愿意往这个手术室去躺啊？
2: 你看泌尿外科的医生啊，他都习惯呢把重的跟你说在前面。这个我们很多患者都说那医生在吓唬我，这个不是吓唬你，这个医生啊是怕你把病给拖晚了。
0: 哦哦，
2: 哎，怕耽误了。
0: 对，
2: 有些情况啊是必须做手术的，不做不行。
0: 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了。
2: 哎，对，你都反反复复尿出瘤下尿管了，那这个时候肯定要做手术了，
0: 不能等了。
2: 你都恶变了，那都长出来的像蘑菇似的，他能不做手术把它切掉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那已经走到手术边缘或者已经做完手术的人，除了开刀，孙主任还有什么是能实实在在的帮上忙的呢？
2: 不管你啊还没做手术，哎，说快达到手术这步了，
0: 嗯，
2: 还是已经做过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前列腺手术了，
0: 嗯，
2: 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都得第一时间用上。
0: 嗯，
2: 哎，他就啊管两件事儿，没做手术的帮你啊踩脚刹车加把劲儿，
0: 嗯，
2: 让咱呢别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0: 哎哎，
2: 哎，不用挨着一刀，已经做完手术的帮你守好现在的底子，不再复发，
0: 嗯，
2: 不用遭第二次开刀的罪。
0: 嗯，这两件事儿都是大事儿啊。
2: 对，
0: 就是没手术的让大家尽量的别走到那步，已经手术的防复发，两头都护住。
2: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没有达到非手术不可那一步呢，
0: 嗯，
2: 那就应该更加及时的用上多清番茄红素，
0: 别等了，
2: 哎，把病情按住，不让它往下发展，
0: 嗯，
2: 不让前列腺呢再越来越大，不让炎症啊反反复复在这里啊刺激，这个时候才能把手术啊挡在门外，
0: 嗯，
2: 这样的话呢，给你稳住了，未来10年20年踏踏实实，晚年活得体面，自在省心，
0: 嗯。而且它是复方的啊，里边还搭配了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就这一点也很关键。
2: 对，这就是复方高端的地方，一边给你拦病情防恶化防开刀，
0: 嗯，
2: 一边呢马上解决你当下难受的问题。很多人白天不敢喝水，一喝水就想跑厕所，出门先找卫生间，
0: 嗯，
2: 走远点心里都发慌，
0: 没底，
2: 尿线细分叉滴滴答答，站半天排不干净，又费劲儿又尴尬。有了南瓜子提取物帮忙，膀胱能存住尿，尿道变通畅，不用再憋尿遭罪，
0: 嗯，
2: 不用出门提心吊胆，排尿顺顺畅畅，该有的体面都找回来。
0: 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已经做完手术的人为什么也一定要第一时间吃呢？
2: 手术不是一了百了，很多人做完几年又复发，最后还要二次开刀，
0: 哦，
2: 遭二次罪。因为呀，你前列腺中的炎症氧化还没有啊清理干净，
0: 隐患还在啊，
2: 哎，但是你的年龄还在增长，
0: 对，
2: 而年龄增长前列腺增生就要来了，所以说手术后第一时间吃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2: 就是帮你堵上复发的口子，稳住前列腺内部环境，不让老毛病卷土重来。
0: 对，
2: 一次手术就到此为止了，不用再担心受怕再做下一次。
0: 所以男士朋友们想要接下来不受前列腺折磨不复发，那么就要把这个自身的抵抗力养好，而真正能守护大家前列腺的还得是多清番茄红素。
2: 对，就像眼睛啊离不开叶黄素，
0: 嗯，
2: 前列腺呢是天生就认多清番茄红素的，别的呀代替不了，
0: 独一无二的，
2: 没手术的趁早用，能拦住病情，保你10年20年不挨这一刀，
0: 嗯，
2: 已经手术的更要用上，保证啊这手术效果能持续的时间更久，
0: 嗯，
2: 更长。
0: 孙主任，大家把这款美国威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拿到手，具体得怎么吃呢？
2: 男性啊一过45岁，哪怕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不尿频不起夜，没有小腹坠胀，别大意，现在就做个防护，不想老遭前列腺的罪，不想往后拖成增生炎症，那你每天坚持吃一粒都够，
0: 嗯，
2: 刚好补上前列腺每天的消耗，
0: 就是提前给自己的前列腺上一份终身的保险了啊，
2: 提前坚持每一天做好防护。

0: 未来10年、20年、30年，就能躲开前列腺增生、炎症风险。
1: 嗯，
0: 不用后期担惊受怕，怕遭罪。但是已经有增生，炎症比较重，夜尿多，排尿费劲，坠胀反复，指标不稳的，心里总怕病变，怕手术的。
1: 嗯，
0: 开始可以每天吃2粒。
1: 嗯，
0: 坚持长期吃，越吃底子越稳，越吃越安心。
1: 对，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做不到常年长期坚持的，这次活动也尽量囤够9瓶。
1: 前列腺是慢性病，不是说吃个2-3瓶就能彻底好的。
0: 哎，对，量不够，达不到深层清理，达不到逆转内环境，
1: 嗯，
0: 挡不住啊病变，挡不住手术风险。
1: 嗯，想真正起到作用，想逆转前列腺的内环境，这个9瓶啊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少了它就达不到理想的一个作用了。
0: 不管是无症状提前保养，还是有症状想啊配合治疗彻底好转，
1: 嗯，
0: 还是做完手术怕复发，尽量用到9瓶。
1: 哎，
0: 这时前列腺内环境啊给你彻底逆转了，病变风险能给你啊明显降低，
1: 嗯，
0: 把人彻底啊拦在手术室外。
1: 这吃完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能算真正的落地儿了啊。
0: 有条件有能力的完全可以啊多囤，给自己往后10年20年牢牢兜底儿。
1: 嗯，
0: 没法常年结实，也别减量，别再将就。这次活动啊争取啊拿到9瓶。
1: 嗯，
0: 这是啊给你补身体，给你晚年健康最起码的一道安全防线。
1: 是的，活动已经到第2天了，名额也是越来越紧张，想给自己提前防护，怕遭罪，怕病变，怕手术的朋友，咱直接锁定啊，最少9瓶，有能力多囤，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是新的一天，工作路上的你一定不要心急，希望各位好心情。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来和各位分享第一条好消息，商场520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满5200元呢就会送给您阿考亚的海水珍珠项坠，以及新朋友加福利，有这个相关的福利，1元钱就可以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盒券。老友拼团的话，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紧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精华两个字，你就可以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909听友专属福利啊，战仙网球俱乐部。夏天的时候就别总待在空调房里边了，来球场出汗才够爽。909的听友专属福利来了，188元等于3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也是完全 OK 的，专业的教练手把手带你轻松学会挥拍发球对打。来战仙不止学球，日常的打球是100元起，高端的室内外的场地随便你来挑选，优质的这个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还有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909的这一次福利活动呢，只限909的听众专享，专属于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参加的话，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号码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这是汉语拼的全拼 FM909 叶威。打网球来战仙，一路领先，战仙网球让普通人也能够闪耀赛场。上课的时间呢，是可以周五周六周日19点钟一直到21点钟，地点呢就是在到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啊，早上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听众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那么这个消息你一定要仔细听清。万象装饰在浅夏的五月为大家准备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哈，是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的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以外，还额外的给听众朋友准备了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呐、或者是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呢，全都给您换成70的铝塑铝三层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都给您换。想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们，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保证全程的零增项签订合同，定了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想要的什么风格呀、装饰的感觉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的整装套餐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啊？不是的，这个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价格呢，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工，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这个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并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挑选。如果说您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这个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的地板都是有这个质量保证的，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可以随意的去挑选样子还有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6239797，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装修案例，并且呢像地漏啊、角阀呀，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也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啊，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电情况呢，都可以这个去找万象来全部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这些听友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呢是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的。而且表面工程能够是用眼睛看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如果有装修想法的话，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另外呢，还是要和听友朋友们来分享另外的一条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为咱们冰城人专门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当日啊至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能够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是开放期间每天还能够免费的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认证的室内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五大主题20多组的亮眼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还有天然冰铸件的雪圈、冰滑梯、各种小滑梯，拍照也是绝美的。飘雪长廊，还有晶剔透的冰钢琴。关键是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啊、雪圈呐、都是免费提供的。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畅游卡呢限量发售，手慢无，赶紧抢购吧。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好消息，北京协和整形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就是周五至31号周六这两天，在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对一的公益面诊活动。如果您希望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天评估，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的，或者是二次修复需求的，或者是想咨询一下盆基底问题的，都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的时间，擅长面部年轻化及私密整形、胸部整形与再塑，还有耳鼻再造。我们这一次活动呢，也正在招募当中，各位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张海林博士曾经主持卫生部重大的专项课题，参与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养讲师。那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完成了数千例的整形修复与美容手术，经验非常的丰富。想要和张海林医师面对面交流的话，请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你说对自己的某一个部位不太满意的话，想听一听协和专家意见的话，面对着这个盆底肌问题啊，不知道如何解决啊，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理想啊，想修复啊，或者是单纯的想对胸部、面部、私密健康有疑问的话，想找一个靠谱的专家当面问问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以往呢，挂协和张海林博士的号需要到北京，还需要跑排队。这一次呢，他应邀来到哈尔滨，就是咱们家门口，千万别错过的这一次机会。一对一的面诊名额有限，想预约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各位听众，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今天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的国企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是肩负着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着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的体系。省直装饰呢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626-9698，400-626-9698。再说一次啊，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呢，严格遵守着国家的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省委办公厅、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村等这个重大的工程项目。那这一次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呢，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福利，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896，400-626-9896，400-626-9896。省直装饰公司呢，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北三省的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作为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能够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呢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呢是厢房区的哈平四道街龙创瑞丽27的9-9号，诚挚的邀请各位实地考察，携手共创未来。